0: 吃地道农家养生餐，三天两晚，758元起，六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1688827，138416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1: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2: 北京时间8:00，北方向车辆还是不少的。
3: 嗯，
2: 然后再有呢，就是和它交汇的解放路沿线和云飞街，我们看看解放路的东向西方向，以及旁边的杭州街沿线的南向北方向。
3: 嗯，
2: 现在车辆还是多一点的。
3: 这也正常，基本上现在学校呢入学的高峰期，送完孩子之后也要回来了，回城了啊。
2: 延安路
3: 是今天利民街这边铁北地区体现得很明显，还有就是附属医院了。附属医院今天的车就稍多一些了啊。比每天东向西的车要多一些，排过了吴淞街了啊。
2: 再有呢，汉口街和上海路的交汇位置，现在汉口街沿线尤其是南向北方向，
3: 嗯，
2: 车辆会多一点。
3: 那就是市域
2: 了。
3: 是，
2: 昨天的道堵的，哪哪都堵。
3: 那肯定的呀，
2: 走哪都不好走。
3: 下雨嘛，
2: 嗯，
3: 而且这雨下得挺劲的。哎，咱们下节目的时候雨都停了，太阳都出来了，结果中午时候又开始下起来了。
2: 应该说是下午时间段了。
3: 哗，对，1点多钟我记得，
2: 对，
3: 下的哗哗的哈。
2: 那时候感觉下冒烟了，我说这个天儿
3: 都到冒烟那程度。我赶上一段下的雨稍大一些，脚都湿了，那种鞋都湿了，还积了不少水。我就想哈，我说这两场雨，我就感叹。哇，今年的雨太是时候了，正好是播种的时候，下了一场透雨，庄稼出苗，出苗的时候灌浆，然后小满时节又下一场小满。

0: 时脑海当中第一个印象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我就觉得哎，洗车工这活不错。你也不用跟人打交道，你就直接在那哭哭洗就完事了。
1: 嗯、
0: 然后那小车洗起来也不麻烦呢，它不有那个喷枪吗？尤其那喷枪的高拼头，咵一拧，呲、
1: 嗯，
0: 哎呦，我觉得好过瘾，特别解压。往上喷沫子也是，呲，完到最后呢，你就拿那种，那都是后来我朋友来了，告诉我有一个长的那种像拖把似的。
1: 车店的生意都挤了。
0: 而且我在想，以后你说我如果要是开一个这种洗车行，行不行？
1: 你行啊，没问题。
0: 选一个地方，你不需要太多人工啊，他只需要把那个这些机器设备。
1: 真是的，我夸夸浪费，我也不管那个，我就扔，那也反正我花钱了，就这些钱，这就不好了，是吧？
0: 是啊，来看看吧。这个玛雅人就说了，说天宇
2: 怕不怕？
1: 行啊，
0: 我不怕不怕了。
1: 对呀、
0: 啊，
1: 我们带上那个警察同志
0: 是，
1: 警察同志。这出现不法行为，出现这也算不法行为。希望哪位朋友认识他，会给他带个话，盯上你了，盯上你了
0: 啊,
1: 啊！
0: 不亦乐说：“天宇，我支持你啊、
1: 嗯！
0: 你告诉我那个白色路虎停哪儿了？我开个叉车去，我给他挪走就完事儿。”
1: 你看看。我一场下来我都费劲，我跟你说。
0: 那以后要是这样的话，刘德华可以用 AI 来试一下。
1: 我去给刘德华伴舞去，
0: 你可拉倒吧。
1: 刘德华在那边唱，作业成了。
0: 也可以领小朋友去艺多乐牧场玩一玩，最近大家的反馈还非常不错，
1: 是吧？
0: 啊，说感觉那儿还挺好玩的，还有
1: 好
0: 吃的。
1: 嗯
0: 啊，别忘了都到这个艺多乐牧场哈，可以定个位，直接叫棕咖色。就棕色的那一款、
1: 啊、
0: 那它是特别时尚，其实这个都不是最重要，好看当然是第一位的哈，但是你带着它之后你就会觉得看，因为它是偏光镜的，颜色也多，
1: 太空银、冰川蓝，
0: 对，
1: 还有拿破里黄，
0: 然后再加有个叫什么哑光暗夜黑，它那里上面就是镭射的那种镜片的颜色、
1: 啊、
0: 就这款眼镜你
1: 就是说这五款你是选任意一个，
0: 对，
1: 都是299
0: 啊，像迪奥的花样甜心以前咱们介绍过，对吧？
1: 这里卖的最热销的朋友们，我告诉你是哪款
0: Chanel。
1: 晚上回家的时候一开车，哎呦这个刺眼睛啊，就想哎呀有一款好的眼镜就放在手扣里就行，平时我都不用戴啊。
0: 嗯，有的时候跟大家伙聊聊天唠唠嗑啊、
1: 嗯、
0: 就把这些我们自己真实
1: 不简单，
0: 呛呛挺直，呛呛挺直，呛呛挺直，呛
1: 是着的，
0: 不知道吗？
1: 啊
0: 啊，还有鼓，
1: 还有鼓
0: 啊，鼓咋打？
1: 哪个呢？它停在哪个口啊？您把这些要素跟我们反映，要不然我们反映的时候也得把这些，人家问我们也答不上啊，是不是？
0: 白俊说的，我们这儿的自助洗车环境挺好。
1: 什么玩意儿的呢？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然后。就变身了，你就适合，而且你一定要不能穿这一身
0: 啊！这是北向南方向，这家马路呢？
1: 能绕行，大伙儿绕行一下啊！
0: 嗯，往哪儿走啊？这咋绕啊？绕汉口街吧，汉口街这道路。
1: 变门口是大客车和 SUV 划上了啊！
0: 怪不得呢，
1: 是、啊
0: 嗯、我心一般情况下8:52不会出现这么拥堵的情况啊！
1: 是，
0: 嗯。然后敏说了，你俩上那个东北城，
1: 我总结我也总结不好，
0: 但你知道
1: 说我就会说，
0: 你看看、嗯、你要这么说我想想西风话有啥特点没有。你这一说我都已经不会家乡
1: 待几天呢，啥玩意儿走、
0: 啊、
1: 咋来呢
0: 啊，
1: 咋不欢迎啊。那给大家都爱了
0: 有吗？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首先请出大圆儿，大圆你好。
1: 可能这个每个家庭这个基本上啊都会有这两种这个食材出现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到山海会来看一看啊。鸡蛋这一块的话，每天都说。
0: 你不就想说那个虾青素鸡蛋吗？
1: 哎，对了，
0: 你就说呗。
1: 那不得
0: 999。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

0: 是非常好，因为虾仁素可以预防那个粥样的动脉硬化。这个呢，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呀？像一些这个提高免疫力这块儿，肯定不用说了，蛋白质嘛，肯定会更高一些，因为虾仁素可促进这个免疫细胞的这个增殖与分化啊。所以说这个也是鸡蛋，不用多做介绍了，只需要你尝一尝就知道怎么个事儿了。
1: 好的，这个就是虾青素的鸡蛋哈。最近呢，在节目当中呢，一直和大家来说，然后呢，如果说您想去试吃也都没问题的啊。
0: 对，就是尝尝呗。就是说有很多朋友就是听着广播了，一直在说这个鸡蛋咋回事啊，这个是什么味道啊。
1: 一个是上午，一个是下午
0: 现煮
1: 不是这个问题。是两个店都有吗？
0: 对呀，两个店都有的。
1: 啊，
0: 之前也跟大家说
1: 两个店都煮。那你不早说，我们单位离你那个南桥店老近了。
0: 我不寻思我亲手给你煮一下吗？
1: 得了呗，
0: 展现一下我的才艺。
1: 我就跟你讲，就你这小话老跟得上了，十年了，
0: 所以说你知道咋回事得了，所以说你再去南桥旗舰店去吃。行了，这鸡蛋说挺长时间了，就不说了啊。
1: 来换频道，
0: 对，换个品啊，就是
1: 品，
0: 换个品，换品。这个粽子啊，转到粽子这一块来了啊。这个粽子呢是这个家乡斋品牌的这个粽子啊。这个粽子呢已经。也说了能有这个小半个月了啊，因为这个有很多这个企事业团购啊什么的，都得特意来上会，就是说看一些这个产品嘛，有什么这个更新是吧。这个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有很多朋友呢都会买这个粽子，尤其是高考。
1: 高考季，今天都6月4号了，哎呀。
0: 哎呀，是不是想让家里边的孩子这个高中一下呀，
1: 必须高中啊。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可以来上会买这个蛋黄肉的呀，
1: 粽子。
0: 对呀，这个粽子啊，这个
1: 尤其呢是有散装的。我真心觉得家里面要自己吃，比如说你要是送给什么老姐们啊，是特别好啊哈。您就可以买这种散装的。
0: 对，
1: 买个4个呀，
0: 6个呀，8个呀，是吧。没事儿，你就散装的，咱也能给你个盒。
1: 哎，
0: 给你个礼盒啊。
1: 这个盒子是免费的。
0: 对，免费给你提供的。
1: 你就咔咔往里一装。然后你再配上点那个海鸭蛋。
0: 对。
1: 是吧，咱们不要拿单儿，要拿双。
0: 对。这分分钟的一个小礼盒，应该说是这个50-60块钱。
1: 总有一款商品你会相中它。
0: 对。
1: 其实不是，不一定非什么海参呐、燕窝。
0: 对。
1: 有很多的这些生活用品。
0: 都是很适用于就是厨房的这些用的啊，就是出现频率。
1: 挑花眼是吧，
0: 挑花眼选不过来了，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1: 对。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把这个事情呢交给山海会的工作人员是吧。
0: 对。
1: 您把您的诉求，您想要多少大概这个预算啊，你跟他一说是不是，分分钟齐活。
0: 对，而且呢你看有很多这个企事业单位啊，想要对采市场的采点的一些朋友们，一定别忘了来山海会来注意点啊。
1: 好的，那提到山海会了，我们和大家再来说一下地址呗。
0: 山海会的这个购物卡，一是这个方便啊，不非得一次性花了，没有有效期。
1: 对。
0: 第二是也是身份呢，
1: 身份得象征
0: 是不是。
1: 对。
0: 我要给米兰一张。
1: 我感觉他好像得倒过来了，到收尾的时候。我收尾的时候是开始的你。
0: 行。
1: 对吧，
0: 对，
1: 各种苗。
0: 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你。
1: 就终于正常了。
0: 对，
1: 各回其位了。
0: 今天这个画风是比较不同的啊。
1: 不太不同。挺不同的。时间到了，环保出行去总店呢，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1、132、201、216、219和225路。再有呢，如果说。

天。每每到夏天的时候，我呢都会想到这一首歌曲，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在我刚刚入职电台工作的那一年，许飞特别的火。然后我个人呢其实是非常喜欢许飞的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本身呢他就是以民谣为底色，然后整个的风格呢是那种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许飞的这个

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大家好，我是米兰。他写的这个词啊，改成了女儿的视角，就发给了许飞。不到24小时，许飞呢就把录好的歌曲的小样发给他。

0: 会说一些过去的事情。其实如果你在听这歌的时候仔细听歌词啊，真的是非常质朴，但是呢会能够打动到我们。
1: 顾锦舟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舟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
0: 年随心奔赴的爱好啊，都变成搁置的右半边。所以说，还是希望我们高三的学子啊，能够一路咬牙，靠着半边翅膀逆风赶路。希望大家。

魅力还能够让人对你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今年的618这个大促哈，所以说呢，我们的交广商城呢为大家带来，几款不代表说人家没有好作品。我跟大家再来分享一首这首歌曲，也是我个人挺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我们主持人啊，其实也是会有一些节目是爱车听听看。

0: 请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1: 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0: 没错
1: 啊。然后呢，看到既有蓝丝带的车辆，不论它是汽车或者是电动车，我们尽量的为他们提供方便。
0: 对
1: 啊，然后呢，如果是考生家长，你既有蓝丝带的话，您遇到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您随时在考场找相应的啊，我们的工。你看，我昨天在单位楼下看到一个211的一个小吃，
0: 是吧？

0: 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那另外呢也可以动动您这个幸运的小手啊，然后呢用您那个什么黑色的眼睛啊去找寻985和211啊，您拍完之后啊或者跟他合张影给我们发过来啊。
1: 对，这是幸运的数字哈。
0: 嗯，
1: 刷新平台看到王先生发了一条问车的信息，想了解一下沃尔沃的 XC70 的低配的版本啊，问问坤威这个车的优缺点能够说一说吗？掌握一下哈。
0: 优缺就大家
1: 优缺点
0: 经常都说有你关注的是啥？
1: 嗯，
0: 咱别老说车的优缺点，我经常举例子，有的人在乎动力，他就不在乎油耗；那有的人在乎油耗，他不在乎动力。那你说油耗和动力的话，就咱说用油车来说。那你说它这个到底是一定是优点或缺点吗？
1: 嗯，
0: 啊，自己合一合这个问题，啊，
1: 对，
0: 也包括空间大与小，啊，有的时候我就喜欢小车开着方便，啊，大车不行不适应。那你说这空间大与小，啊，优点还是缺点？然后包括以及说咱说这个驱动方式，
1: 嗯，
0: 有的时候后驱我开不好，啊，这对于我来说就是缺点。那你说人家就那就后驱咋？那你不买它不就完事了吗？那你说后驱和前驱？哪个是优点，哪个是缺点？
1: 它这东西就是相对的呀。
0: 对，得合计自己的啊，自己的啊这个需求啊，不要说车啊，这个车的优缺点，这啥都是相对的。
1: 嗯
0: 啊，
1: 所以您看您要求什么？
0: 对，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啊？你在乎的是啥？想法是啥？就是哎，我想买这款车，然后我在乎的点或者你担心的地方是啥？咱直接聊这个就行了。
1: 嗯，嗯对，
0: 你别上来哎，这车的优缺点啊，咋这那的。
1: 好，这个王先生啊，您要是听节目呢，您可以补充一下。
0: 哎呀，这个叫男儿当自强是不？
1: 发个图片哈。
0: 行啊，您现在啊，现在就可以去这个和氏眼科去领一个热敷贴。
1: 热敷贴
0: 211C8。
1: 嗯，
0: 哎，还葫芦岛的呢。
1: 嗯，是啊。
0: 哎，这还挺巧。哎，您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不？
1: 恰巧就拍到了哈。
0: 您拿着这个图片啊，拿着图片，然后呢，一定是和我们。记住呢，和我们这个对话框啊，对话框，然后
1: 一致的，
0: 对，一致的，就你和我们这微信公众平台发过这图片，哎，你给人看一眼 ，OK， 哎，那热敷贴不错呢，
1: 啊，是吧？这个用了
0: 花青素的，好像是，
1: 哦，那眼睛肯定会很舒适，
0: 对，正好您是这个开车的朋友啊，
1: 对，
0: 平时呢，比如说午休的时候您戴上，缓解疲劳啊。
1: 哎呀，不少朋友呢，这也是一位的哥啊，伟发来信息了，这个也算是不是？
0: 什么？
1: 72U11
0: 中
1: 可以哈，
0: 哎、
1: 带211的，
0: 把这个图片啊，您带着我们这个，您已经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发过来的这个照片，然后你上和氏眼科去领个热敷贴啊，
1: 嗯，
0: 眼睛的热敷贴啊，
1: 对，我们再看看这位朋友是谁呢？冯靠谱，你看靠不靠谱啊？
0: 这个、
1: 哎呀
0: 啊，
1: 989V，
0: 这有点实在连不上
1: 了，你这个，
0: 你哪怕985V9这都行，
1: 对。你主要是这个98和5他们这得是成串的，
0: 但是呢咱也可以理解，
1: 嗯
0: 啊，他应该是在渤海大道是吧？
1: 对呀，
0: 你是往哪个方向走呢？
1: 嗯
0: 啊，我分析是海边啊，但是呢我觉得冲他这个后边这个 V5 两个字
1: 啊，哎呀这行哈
0: 啊
1: V5
0: 98就 V5 你行，
1: 对，
0: 嗯，
1: 哎，我看这挺好哈。
0: 行，你这也算吧，
1: 嗯嗯
0: 啊，也算吧，
1: 就拿着图片去领取咱们的热敷贴哈。
0: 哎，对，
1: 嗯，哎呀，这一说，今天幸运的朋友还真不少啊！
0: 嗯、
1: 哎，有的时候你想，你说，哎，咱之前说的叫什么效
0: 应？
1: 哎呀，看看，
0: 哎呀，这家伙的，你这，我看看，958，你啊
1: 啊，
0: 这咋？你是这叫什么？刘凡，昨天拍个958，你
1: 嗯，
0: 今天终于拍到了985，
1: 九八五，这拍到了啊，这正经的，
0: 行啊，
1: 985，
0: 您这个上和氏眼科领一个啊，
1: 嗯，
0: 这个叫啥一类的？看看
1: 还有谁？
0: 这个柏拉图，
1: 哎呀，985-11，
0: 太好了，
1: 真是啊、哦，
0: 太好了，
1: 985-11，
0: 我觉得你也手拉手啊，
1: 嗯，
0: 找这个985-11，他是这个纯电车，他可能听不到我们节目，
1: 那人行拿手机下载我们的 APP 了呢，
0: 你敲他车窗呢，你是找咱俩手拉手，哎，你真行，你问问他、
1: 嗯、
0: 啊，有没有时间手拉手可以去啊，
1: 嗯，
0: 对吧，你俩手拉手都行啊，这叫柏拉图的永恒。带着我和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对话框，您上和氏眼科，
1: 嗯
0: 啊，去领去就行了啊。
1: 好，彤彤这个行不行？你看看
0: 211V01，
1: 你看你怎么圆吧这事儿。
0: 21010。
1: 人的

0: 是九八九 V 五，
1: 哎呦，但是它中间带个 V，
0: 嗯
1: ，V 代表啥？
0: 代表啥呀？
1: 一代表胜利的意思
0: 啊，对哈，
1: 毕业嘛。
0: 哎呀，你这个圆回来了
1: 啊
0: 啊，非常好。
1: 哎，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他不坤威嘛，也是个 V 嘛，
0: 啊、也带 V 字，都是 V 字辈儿。
1: 对，彤彤去啊，
0: 你去吧你。哎呀，今天真的是啊，就是大家沾边就是幸运啊。继续啊，我们这幸运继续进行当中，让大家也开心开心哈。嗯，看看还有谁，这个路上细心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我看看这位朋友发的是啥呢，瞅一瞅这个图片啊。哎呀，这肯定的了，这是 W985 啊，星山这位朋友。
1: 哎呀，我看看，
0: 嗯，看一下，看着了吗？咱俩这个网速还不一样，你说
1: 你那咋那快呢？
0: 今天我这快哈，看到了吗 ？W985。
1: 哎呀，哎呀呀，真好。
0: 嗯，不错、
1: 啊、
0: 不错。
1: 星山去核视眼科啊。
0: 对。
1: 彤彤去哪里？核视眼科啊、
0: 嗯，
1: 去领这个眼睛的热敷贴，非常好啊。
0: 对，这个大家拿着这个图，就是手机里图片给人出示一下啊。
1: 对。
0: 然后呢，到核视眼科去领。嗯，
1: 哎，一定是和我们的对话框啊，人会看的。你是和我们对话框发的图片，
0: 对
1: 啊
0: 对，
1: 他不会只是看你，哎，你拍这个照就行了啊。
0: 嗯嗯，跟我们的对话框啊，核视眼科的地址呢是云飞南街和科技路的交叉口的路东啊，云飞南街和科技路的交叉路口的这个路东，您可以去领取就可以了，你就拿着跟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发送的图片的一个对话框，就行哈。我现在大家都出动了、
1: 哎、
0: 都拍照去了。
1: 那几位了，一二三四五
0: 嗯
1: 六啊七个了，现在七个了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回复问题啊，
0: 嗯，
1: 王先生你有没有在听节目、
0: 嗯、
1: 啊，你就光问完你说我给你回复了，你也没听着，你
0: 是呢
1: 啊，你在不在听节目啊，把自己的需求一定要想明白，就是你担心的是啥啊。有的朋友经常会说车都有优点和缺点，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优点只适用你，但是这个缺点未必是真正他的缺点。
0: 嗯
1: 啊，有的人不在乎那就不是缺点，你在乎啥咱就聊啥、
0: 嗯、
1: 啊。
0: 对，这个看你咋圆吧，坤总、
1: 啊、
0: 欣然好运，人名字里就带好运，人家这只不得倒着读
1: 啊，咋倒着读呢？
0: 这叫五八九，
1: 遇好人幸，
0: 五八九倒着读，九八五行不、不是，
1: 这个有点太牵强。
0: 左往右和从右往左的这个概念，
1: 你这太牵强了。
0: 我从这边看的，你咋的？我从这边看的是九八五吗？
1: 这有点太牵强了啊！太牵强了啊！好运啊！但是、
0: 啊，
1: 因为你叫好运
0: 啊，对呀、
1: 啊，你别改名啊。
0: 嗯，对，别改名。
1: 我是冲你这个名，我跟你说。
0: 你看，我们坤威今天一但是就有好运，知道吧？
1: 啊、哎，我这个欣然好运
0: 啊，
1: 九八五啊，行吧。
0: 哎呀，欣然好运这脑回路也挺有意思，倒着看。
1: 哎，这个好。
0: 这是多少？
1: 所以说这就叫什么孕妇效应、
0: 嗯？对，我刚才就想说这个效应嘛。
1: 你看一出来，你是平时没注意过？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九八五多多，
0: 都出来了。
1: 啊、这个 CRV 的朋友，你有没有在听节目？
0: 嗯。
1: 你的这个车已经上榜了。
0: 对。
1: 被别人拍的，
0: 已经是好运了。
1: VB 九八五。
0: 哎。还带 V， 还带九八五的，
1: 哎，是呢，
0: 嗯，
1: 哎，这叫 YY 是不？
0: 嗯，
1: 一个小兔子的形象的 logo、哦、啊，都去核视眼科啊，拿着和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对话框，然后给他展示一下，看这我已经发过去了啊，
0: 对对、
1: 哎，然后您就去领就行了啊，
0: 嗯，哎呀，越来越多呀，是不是？今天咱秦人好运说，我坐家门口拍的，你家门口就有九八五，你说说啊，
1: 家门口。
0: 家门口就一九八五，你说这哈？嗯，好。
1: 这便宜还有，我觉得这个总说尤其车用的东西啊，还是要严谨谨慎一点。
0: 嗯，
1: 有的人会觉得，哎，我保养完事之后，
0: 嗯，
1: 车不行了。
0: 嗯，
1: 你真的真有人会这么
0: 对？好像咱也没看有这么多九八五二幺幺哈。
1: 是呢，
0: 有时候一看还特别惊讶，哎，突然间看到了。
1: 平时吧，
0: 嗯，
1: 它隐藏于车流当中。
0: 嗯，
1: 你只有在这高考期间，可能大家就会无限放大。
2: 个人的，他1.5万
1: 啊！你看看10000多，就真没啥必要啊。要是买，就相对来说买一个稳当点了啊。
2: 行，那我知道了，好了。
0: 对，
1: 咱那发不了。
0: 嗯，虽然这个今天坤威总是但是呢，这个你得有照片啊。
1: 追他去，
0: 追上去拍他。
1: 对，拍他！你说，等我站那，
0: 让我拍一下。
1: 出示你的。时间看手机啥的。
0: 嗯。
1: 啊，你还有熬夜的。
0: 嗯。
1: 哎，尤其像我们司机，哎。 就是五星的
0: 就舒服。
1: 对，哎，你会发现还特别特别的，就像

0: 人再给你做眼睛按摩似的，
1: 嗯嗯嗯，
0: 试试啊。
1: 对，
0: 哎，反正这个我白给大家，我给大家要了。我得放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节目。
1: 好的。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啊，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往云飞南街这边走，现在是车是有点多，在缓行。
0: 都是去眼科的，
1: 对呗。就刚才咱就说多少个朋友可以去，嗯，
0: 然后已经在我们节目福利群当中的朋友们可以去抢啊，
1: 嗯、对，
0: 这是64.9元到100.9元，
1: 嗯，囤货，
0: 对，很多种规格可选的啊，
1: 对，
0: 就超市的话基本上都得。
1: 所以说呀，咱大锦州的考生们啊，你看今天这么多985/21都出来了啊，
0: 对，
1: 咱我觉得是保证占比非常高，
0: 哎，刚刚好，您拍的刚刚好，
1: 嗯，
0: 哎。恭喜辽GT0985这位朋友上榜，但是我说的是刚刚好给你拍到了
1: 啊、对，拍到了你啊，
0: 那你就为了找
1: 这台车
0: 呀、啊，还要回去跟车合影，
1: 这个、
0: 我来说开玩笑呢，大喊
1: 真实诚。
0: 哎，我来活了，不去了。
2: 自档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星”，
0: 轻松了。
1: 对呀，听起来是很轻松。
0: 哎，然后如果说你，我不知道你最多能花多少钱啊、
1: 嗯？
0: 这里边相对来说价格。
3: 在我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鬼点子王，脑中总有用之不竭的灵感，答案很简单，那就起身动手吧。有一天你会欣慰当初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决定，不骗你，接下来又是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的时候啦。

0: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呀，这个争吵的话翻译过来就是一句话，是先认爹还是先登基。这一切啊，都是由那个31岁啊还没儿子的武明宗造成的。他驾崩了，却没留下呢皇位继承人。那个首辅杨廷和呢，就与武宗的母亲张太后一合计，就以武宗的名义发了封遗诏，说根据呀、皇明祖训当中皇帝的，没说让我来当太子。这朝廷方面又说，那你呢先走东安门住文华殿，过段时间呢再登基。文华殿呢是历代太子住的地方，住进去就相当于认孝宗当爹了的说辞。你想谁会放着皇位不要呢？朱厚熜啊早已经算准了，说朝廷呢已经发出通告要立我为皇帝，不可能临场换人。所以呢，以杨廷和为首的百官呢，只能选择妥协。朱厚熜呢就赢得了这场博弈，开始了以皇帝的身份入住呢紫禁城。他是谁呢？是明朝的第11位皇帝嘉靖帝。

历朝历代啊，这个年号啊都有非常美好的寓意啊。咱们说说嘉靖，嘉靖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通过美好的教化，让社会呢平稳安定的意思。当时内阁呀是拟定了三个年号，分别是绍治、明良和嘉靖。大多数臣子啊都相中了绍治，因为这个年号呢有继承啊弘治中兴、消除正德弊政的意思。这话里话外呢，还是让新皇帝呢给明孝宗当儿

伯明孝宗和堂兄明武宗传下来的皇位，他却不想和这二位呢成为一家人，更不希望呢自己成为别人的傀儡。于是啊，这样一个很有头脑的小皇帝和一个颇有资历的官员，围绕着最高权力啊，进行了一场呢紫禁之巅的对决。当然，第一个回合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少年嘉靖帝胜了。那么顺利即位之后啊，嘉靖帝呢第一时间想给自己的父王兴献王呢升个级，于是他下令让群臣呢商议一下，该给自己的父王一个什么样的封号。这可又把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气坏了。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您记得不记得以前呢我给你讲过一个历史事件，和这个相当的类似，就是叫溥仪之争。什么情况呢？就是宋朝时候，就是这个赵曙呢被过继给了宋仁宗，但是赵曙当上皇帝之后，就想把养父呢宋仁宗呢一脚踢开，认回自己的亲爹。这一下北宋朝堂就炸了锅了，甚至有的学者就把这件事儿看作是宋朝啊党争的发端。那么咱说这个嘉靖帝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不想给明孝宗当儿子，要把自己亲爹呢抬升为皇帝。首辅杨廷和不同意啊，双方呢就这样吵了三年，史称叫大礼仪事件。咱们能理解哈，这个嘉靖帝呢对自己亲爹亲娘的孝心，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是嘉靖帝呢摆脱杨廷和与张太后控制的必然选择。不认孝宗当爹，那你张太后顶多算是我伯母，我亲妈呢那才是太后，你在后宫根本就没有发言权。这是嘉靖帝也并不信任，他也不想呢借助任何外部力量。他巧妙利用呢大礼仪事件，就分化瓦解了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让他们怎么办呢？自己和自己斗，然后呢仅凭权术和手腕就实现了皇权呢一家独大。而杨廷和的儿子被称为明朝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就是什么呢？这太熟悉了大家啊，就是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这首词的作者。他是带领一帮大臣呢跪在左顺门外，一边砸门一边哭，求皇帝呢改变主意。这时候的嘉靖帝啊又展现了他毒辣的一面。他怎么做呢？他派锦衣卫连抓带打，当场啊逮捕了一本严惩不贷。这场皇帝和大臣之间的流血冲突被称为左顺门血案，或者是汉门事件。嘉靖帝呢用这种高压政策和血腥手段取得了大礼仪事件的胜利，成功的为自己的亲爹争得了荣誉的太宗改成了成祖。所以明成祖朱棣这个称号不是以前就有，是什么时候开始叫起来呢？就是从嘉靖时期才叫起来的。事实上通过大礼仪事件呢，嘉靖帝呢不仅解决了管谁叫爹的问题，更搬掉了压在他身上的两座大山，而是一个十几岁少年能干出来的，是吧？你想这不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又是什么呢？而这位啊聪明绝顶的皇帝又会把明朝啊这艘大船带向何方呢？明天继续和您聊。

0: 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你主持的实在有味道，这里是交通广播。很多人可能你看啊，明代呢那没有导航，很多地方人也特别少，所以他们想旅行，他们怎么认路呢？是怎么来住店呢？咱们聊聊呗，好不好？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呢，这个明朝的道路哈。这明朝道路呢，虽然没有现在的什么什么街、什么什么路这样的标志，但是啊，明朝道路的名称啊，可不比今天少。比如说人和车常走的叫做道或者路等啊，其中呢最有特色的莫过于明朝官道了。官道呢是朝廷呢为了传递情报、运输物品和军用物资啊，在各州府县修筑的道路。同时呢，人们一般情况下，在官道和驿船上面呢，都没有，都设有呢这个相关的这个字样标志，所以呢，根据这些标志呢，我们就能知道啊自己走到哪儿了。当时呢，很多进京赶考的人就是通过这些官道和驿船顺利到达京城的。很早以前呢，古人呢就习惯呢在道路两旁呢种植植物，而且这个习惯呢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在明朝呢，咱们可以根据呢道路两旁的树的引导走。

国语周语当中记载说，列树以表道啊，指的就是用树当那个路标。第二呢，早在东汉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堆砌一些土堆啊来做这个路标，他们呢把这些土堆叫侯。为了管理和养护这些侯呢，历朝历代还专门呢设立一些官员。这些土堆呢虽然比较简陋，但是呢他们呢具备了这个标记啊路途远近的作用，并且在每个土堆之间呢间隔相同，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很不错的简易的定位器，是吧？那么有人还有疑问说，行，陆地呢可以依靠你说的这些认路，那么水路呢啊，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上，古人又怎么认路呢？其实呢这也不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北斗星。大家都知道北斗星呢一直在北极星，也就是北方方向，利用北极星我们呢就能判断出啊东南端。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使用明代的叫千星术。什么是千星术呢？它就是用千星板来测量星斗高低位置，这样呢就能计算出船与陆地之间的距离。千星板是用你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这个北极星距水平线的高度，这样呢就能够算出呢你所在地的地理纬度。为了方便使用那个千星术呢，明朝人呢还编制过千星，叫千星图和天文航海口诀，就根据地图和口诀，就是一般人也能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比如明朝末年有本书叫《航路专书》，就记载了《定太阳出没歌》，他就写到说：“正九初以末更方二”，就是他很详细的描述了12个月，啊，每个月太阳出没的这个时间啊，这也是古人的一种智慧。说完了认路，咱们再说说住店哈。在明朝啊，解决住店的方案呢也是五花八门。通常官员出行都会在各州府县的驿站住，驿站内有备入食堂供官员使用。不过呢普通人呢住不了，是吧？因为所有的驿站都是官员专属，是吧？普通人想要住店，你只能去找客栈。明朝的客栈也有等级之分，条件呢也良莠不齐，其中很多普通和下等客栈是不提供被褥、枕头、蜡烛这些东西的。如果啊你没有足够的盘缠啊，手头不宽裕，最好呢还是自带被褥行李。可见在明朝呢出一次门呢很不容易。如果你运气不好，走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那你只能借宿在周围的老百姓家，也可以去寺庙或道观。值得一提的是啊，寺庙和道观也不是免费的，这是明代出行啊。我还是现代人的这个出行比较好一点，是吧？啊，只要钱够啊，到哪儿都不遭罪。

0: 接下来呢，我们真的聊聊这个跟吃的有关的话题。上周啊，我到一个朋友家，关系不错嘛，然后说这个别在外面吃了，是吧？这个自己家吃感觉不一样，然后咱们自己做点东西完了呗，是吧？然后
1: 行，
0: 到人家去哈，然后这个朋友做了几道菜，但我就发现他家的用那个油哈，是那个就好像是。不是咱们买那个油，我说你什么油？他说那个农家自榨的油，然后他告诉我，这是我老妈买的，我老妈就觉得这个以前的那个传统的那种油，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油的话题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观念，是吧？跟那个我的朋友这个母亲一样，认为这个自榨油比较好，到底好不好呢？咱们分析一下哈。这个什么叫自家榨的油呢？就是。自己提供啊，菜籽儿啊，花生、大豆的主要成分呢是由三星甘油，这是它主要的成分。那么在醋油当中还有相当多的磷脂和游离脂肪酸等杂质。在现在的食品工业当中啊，压榨呢，它已经属于一种被淘汰的工艺。那么现在一般使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除味之后呢才能够销售。精炼后的油呢，颜色浅，味道浅。味道淡，稳定性好，因为粗油呢有精油呢所不具备的风味儿，所以有的人还觉得这个粗油呢更有营养、更安全，是吧？叫丙烯醛，它对眼睛和呼吸道啊有着很强烈的刺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呢，这个丙烯醛呢甚至作为化学武器来使用，另外呢冒烟呢还会产生其他有害的物质。油开始冒烟的温度叫什么？叫烟点，而芝麻油接近180摄氏度。那么同类啊油的烟点呢，又跟它的杂质密切相关。大豆油和花生油，我们说粗油啊，俩人都是粗油，就大之后，那个它这个烟点就会能达到230度，多了70度。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出，就是说，从安全角度来讲，自家榨的油不如呢精炼油好。不过，这个维生素 E 和叫植物甾醇啊这两种物质，也会随着精炼而被去除一部分，有些情况下损失能够达到10%。因此呢，从营养学角度来讲，自家榨的或者农家榨的油呢，比起精炼油又有一定优势。那怎么办？怎么分析呢？

我跟你说一下，您看看啊，您自己得出您自己的结论。就是对于食品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考虑营养。也就是说，精炼所损失的营养，可以从其他的食物当中获取。而粗油冒烟所带来的危害，那是无法消除的。所以爆炒啊，或者是煎炸，精炼油应该是更好的选择。啊，当然了啊，不管是粗油啊，还是精炼油，咱们尽量的避免呢，炒菜时啊，要加热到的那种冒烟的程度，是吧？啊，以前呢，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总看见那个大厨师炒菜，尤其那时候，我记得什么时候好像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时办婚宴，那会儿办婚宴都不上饭店啊，就尽量别给他烧到冒烟儿啊，好吧。

好，这个月的6月19号呢，是咱们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节日——端午节哈。这个端午节的来历，很多朋友都熟悉了，但是呢，我还是要念叨念叨。最重要的，我们要说一说呢，很受楚怀王的信任啊，担任的山闾大夫这样一个要职。后来呢，楚怀王呢就听信了这个奸臣的挑拨离间吧，是屈原呢。备受冷落啊，到了这个荒淫无道的楚顷襄王的时候呢，又把他放逐汉北啊，长期过着流浪的生活。但他也没有因此呢放弃政治主张和伟大理想，写出了著名长诗《离骚》《天问》等价值很高、影响力很大的不朽作品。那么，公元前229年呢，秦国呢就攻占了楚国8个城池，接着又派出使者，请这个楚怀王起来。这楚怀王啊，悔恨交加，忧郁成疾吧，3年后就死在秦国了。楚顷襄王呢，就即位不久，秦国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襄王就仓皇的撤离京城啊。这个秦兵啊，就攻下来啊郢城啊。然后屈原在是正月初5。那么江上的这个渔夫和岸上的老百姓听说啊，这个屈原大夫呢投江自尽，都纷纷来到江上。驾驶龙舟争相呢这个打捞屈原大夫的尸体，并鸣锣擂鼓啊驱赶蛟龙。为了不使鱼虾吧这个伤害到屈原的躯体，人们纷纷呢把竹筒呢装米啊投入江中啊，还有一些郎中呢把雄黄酒呢这个倒入江中，就的意思让那个蛟龙啊这个喝了酒之后能够昏迷啊，别伤害大夫。那么经过漫长岁月吧，这个举动呢就逐渐演化成为今天吃粽子啊赛龙舟了。从此啊，每年的5月初5屈原投江殉难日啊，楚国人民呢都在江上划龙舟投粽子，以此呢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端午的习俗就这样来的啊，这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族传。它不5月初5吗？啊，5，2个5吗？这个5和那5古代时候是互相通用的，所以叫端午节啊。这5是这么来的，这里有个小知识点是吧。那么初学记当中有这样记载，就是汉代建立就是祭祀的东西啊都被江中的蛟龙偷去了，以后呢你可以用艾叶包住，将5色丝线捆好，蛟龙是最怕这2种东西的。于是人们就以菇叶果树啊，就后来逐渐发现以竹叶还苇叶呢裹这个黏米形成多角形，所以叫角黍。这呢大多是用苇叶呢包糯米，形状以多角形为主，也有这圆筒形斧头形和小角形。内涵花色呢则根据各地和风俗而定，南北啊有不同的风味。咱们北方啊，我小时候我还包过粽子呢，真的哈，在我妈妈的指导下包过粽子，猪油粽、枣泥猪油粽等等。咸味呢有猪肉粽、火腿粽、香肠粽、馅儿粽、肉丁粽等等等等，但是比较多的就是猪肉粽。也有南国风味的什锦粽、豆蓉粽、冬菇粽等等，还有一头咸一头甜的一粽2种味道的叫双拼粽。这些粽子啊风味各异哈。上海人吃的粽子呢有白米粽、赤豆粽、豆沙粽、鲜肉粽、火腿粽。广式的粽子呢那真可谓是五花八门，除了肉类呢还有以鸭肉、鸡肉、鸡蛋、虾仁、干贝、人杏、桃仁、松子、芝麻、冬菇、栗子、花生、椰蓉、莲蓉等做的馅儿。另外呢川渝还有两湖地区的辣粽啊，还有辣味的，我这回我以前不知道哈。贵州还有酸菜粽、浙江的火腿粽、苏北的咸蛋粽啊，这都是很有特色的。还有一种粽子哈很有名，叫九子粽，它是粽子的一种，就是9只粽子呢连成一串，有大有小，大的在上，小的在下面啊，形状各异，非常好看，并且用9种颜色的丝线呢扎成，形成了5彩缤纷的形状。九子粽啊大都作为呢馈赠亲友的礼品。粽儿子这个粽子啊
谐音，所以呢有了美好寓意，就是能得儿子啊，吃了粽子能生儿子啊。话说那个清代乾隆皇帝呢，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在宫中就吃了这个九子粽啊，就是很高兴啊，赞不绝口，就写了一首诗叫四时花径巧，九子粽争新。清代有诗人叫吴曼云，也写了一首呢赞美啊九子粽诗篇，叫果就莲筒米素春，九子才履扎重重，亲姑退尽云肤白，笑说厨娘藕复松啊，这叫九子啊。今年我打算尝尝，你说我能吃惯了吗？南方的那种带肉的，我现在不行，我从网上买买试试，尝尝哈。尤其这个九子粽啊，我看好玩不好玩，瞅着啊。您可以尝尝鲜，行不行？

0: 好了，这也到节目的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
1: 云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
3: 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待您的参与。
1: 穿梭城市的喧嚣，
0: 见证街路的变迁，
1: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0: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

来啦来啦，集合了啊！这里是你好 Taxi 中波86000赫调频106.3兆赫，我们的节目就这样开始了。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及收音机旁的，开车在路上的，行走在街上的，还有在家里做饭的各位朋友，你们都好吗？又是烟火寻常的一天，2026年6月4号，共四方行人守着咱们城市的晨昏，真的是辛苦了啊！这会儿呢，12:02了，不管呢是刚刚拉了一趟活儿，还是正在运营的路上，都记得抽空啊，把肚子给垫饱，喝口热水。即便是夏天呢，我在平稳驾驶，心情顺畅了，一路旅途才会万事顺达。那在这里呢，我们有什么样特殊路况信息呢？也同步实时路况的提醒。那近期咱们城区呢，也是有多处的临时修路的路段，部分车道会变窄，临时的限行。大家呢，途中施工的路段呢，要提前减速，谨慎观察。需要按照需要绕行，千万不要抢道加塞儿哦。咱们直播间呢，也会跟进同步最新的路况、拥堵点位以及通行的提示，大家安心开车，路况轻轻松松的唠唠家常，聊聊生活，听听老歌，品品烟火。那大家有想听的歌曲，把录制好的歌曲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 QQ 群，群号码呢是255538967255538967。你想说的话呢，你的

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一位的哥的歌曲。这首歌呢，名字叫《从此》。这首歌最近也是比较火的，来自于我们的哥范不上。

0: 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们的一位的哥，我们都叫他小范儿，网名范不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开过演唱会，当时我记得呢还有他的队友陪伴啊，队长夜色姐姐，还有文艺猴是吧，一路龙须哥，还有很多咱们的队友，是不是此时此刻也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呢？小范儿说，今天是我们开心车队队长金姐的生日，祝我姐姐天天开心。这个消息呢也不仅仅来自于咱们的弟哥小范儿，我还收到了一条很特殊的消息，这条消息呀、是龙须哥发过来的，是在他们群里呢有好朋友送上祝福，然后呢他把这一段祝福给录屏了，那我看一下能不能在这里来分享一下这一份心情哦。我就好像听到了，哎呦，你家我家大家，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人说是在手台上军哥唱的，龙须哥呀非常的有心啊，就把这首歌啊其中这么一小段给录下来了，说一早晨呢9点啊录这首歌的。虽然呢也没有什么准备啊，但是唱得非常的真切，就是想用各种各样的心情呢来表达一下对于夜色姐姐生日的祝福。还有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啊我也没听呢，我们
1: 这里出车司机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今天是他的生日。
0: 这也太真切了，我感觉啊就我这直播间呢就已经变成啊咱们你好 taxi 啊，咱们这样的一个师傅那种奔波的心声啊，龙须哥线上幽默的脱口秀，还有军哥在车队群里面放声高歌，龙须哥细心的录屏保存美好的快乐。

0: 哎，说的挺好，哎，给我整的口音都跑调了。哎，本来我是锦州人，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哪儿的人了。那就祝福啊，那个今天啊，生日快乐！今天，还有其他别的几个弟也过生日的，也快乐啊，都快乐。啊，龙鱼哥真快乐。
1: 这说的挺好啊，顺心顺意，陕西不陕西，山东不山东，这就是感染力。你看给我这口音吧，也整变调了呢。花小生说，姐姐芙蓉华说，哎呀我都嫉妒了，圆儿姐过生日的时候，哎呀还我都不知道，都忘给送歌了。过年的啊，等我过，芙蓉花也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啊！我今年我过完了，谢谢。我觉得呢，大家听到呢都能感受到这份祝福。

红丹东啊就过来了，然后锦州有几个闺蜜好友啊就团聚一下，难得相聚，当然自然而然的得直奔烧烤啊，锦州的烟火之域。熟悉咱们锦州烧烤的朋友也都知道，那个烧烤桌上的硬菜绝对是数不胜数，什么都可以烤，大家心中烧烤就必点菜啊，答案也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就讲过，有人偏爱这个滋滋冒油的正宗的羊肉串，还有人呢喜欢那种软烂入味的呀，越啃越香的烤鸡爪子呀。我呢每次吃烧烤必点的招牌呢是熟烤鸡头。我曾经想过我为什么会偏爱这一口，可能是有一些不是说特别不算是最硬的菜哈、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然后我们家呢住在铁合金的那一地方啊，当时交通也不是说特别的便利，什么打车呀，那就是能坐上公交来一趟市内就不错了。现在的201就是原来的老21路，每次呢就和小伙伴们呢进咱们锦州啊市内啊，我心里就有一份惦记，就是逛一逛这儿啊，逛一逛那儿，比如说买一件衣服，或者是买一些小食品，那时候小食品也没有现在那么多。我记得最深的呢就是站前啊，那时候21路也是要到站前的，21路的那个站点就是现在那大厦商场的南边，是不是？我记得那小摊儿的鸡头的味道，我不知道就这么多年过去了哈，那家还卖不卖了。然后呢每一次呢我都会带一些鸡头回来，我就发现我奶奶呀特别愿意吃这个鸡头，我买回来她就会特别的开心。每次呢我把这鸡头拿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奶奶呀就笑的就是眉眼弯弯的，认认真真的一口一把。我也是小小年纪就喜欢吃这个鸡头，把这份亲情的温度的烟火的味道记了半辈子。好了，现在呢小妍的抖音直播间呢刚刚打开，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北极海新闻一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你好 Taxi 的节目。今天打开的有点晚啊，然后摇小滚啊，还有羊妈妈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哈哈，来啦瑶儿姐热血江湖，还有牛叔，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傲天雪狼，哈哈哈哈。好，谢谢大家送过来的鲜花啊。

我说的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咱们中国人啊，饮食里面以动物的头为美味的这个特色食品真的是太多了，对不对啊？我刚才说了，我小时候为什么我现在喜欢吃那熟烤的那个鸡头，是与我的这一段经历是有关系的啊。你说啊，舌尖上的美味，满满的好寓意，好彩头，这不马上要高考了吗？我们就提一提这方面的话题。纷飞送来的冰镇西瓜我已经收下了，生日快乐。稍后呢，我们要把最美好的祝福啊，刚才已经都送到了，你看姚小管就说鸡头鸭头还有什么头啊，兔头呵呵猪头肉。

对不对？这些特色的美食，还有牛头、羊头，个个都是人间烟火，都是有非常美好的期许。你比如说这鸡头是吧？勇争排头，拔得头筹，身姿挺拔，率领率先向前。那诗和远方说，老二十一路车那个时候还走老道口呢，爬道路况不是很好，那可不是吗？我记得小的时候呢，要去室内啊，能带上100块钱那都是巨。小时候那也就十几岁吧，会给自己买一件衣服。很小很小的时候呢，我就喜欢自己买衣服了。因为我就担心呢，就是爸爸妈妈选的呢，我就不爱穿了，是不是女生都是这样？比男生呢，就在选自己服装的方面就比较自立。然后还会买发卡，其余的呢就次要了。哎，原汁原，谢来，谢谢送来。哦，这个周冰冰说，交广的旅游，现在你试一下拨打21369211。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这新疆的团是不是还可以报得上哦。朋友们也是在问蓝丝带正版课的二楼近视治�疗门诊的前台电话400-080-0416。另外呢，这个是博大驾校这些地点领取蓝丝带报名参加。交警部门呢也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朋友，在驾驶或者是乘坐汽车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在驾驶或者是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要佩戴头盔，接送考生的时候呢要注意主动的让行，提供高考的通行便利，让孩子们顺利赶考。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哈，有一点小阴凉，如果在高考的那一天是今天这样的天气就好了呢。要说考生啊，这不仅仅是说知识啊，还有心理什么呢，从容有度，稳稳当当，步履从容，事事顺心。来给考生上压头吧。兔头是吧，灵动聪慧，大展宏图，还有头脑灵活，前程坦荡，那吃各种头了。就是猪头肉呢也是福气满满，诸事圆满，生活随顺，还有岁岁安康。要说牛头那更是啦，踏实肯干，扭转乾坤，厚积薄发，逆风翻盘。羊头啊，羊头那是喜气洋洋啊，首当其冲啊，好运加持啊，万事兴旺，各种简简单单的，就说食品当中什么头什么头啊，哎呀，鸡头、鸭头、兔头、羊头、牛头，凑齐了我们生活的圆满，也集齐了人生的好彩头。

谢纷飞送出来的你最好看，还有二级心理咨询师，哎呦，师傅来了，谢谢点亮粉丝牌，欢迎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夜色阑珊说，对呀，你猜对了，你真是个相面的。现在都看星座了是吧，欢迎绿萝。说圆姐独立早，有孝心，有品味，有内涵。嗯，是的，到点儿呢就点了啊，没开播呢，现在哦都在给你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生日快乐，以及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大家都开开心心哦。阳光温暖说，考生不但要金榜题名，将来还要五子登科，金钱美女，天哪，这要的他们都可以通过努力来得到。你如果感情呢，对方没有感觉的话，你再努力都没有用。今天呢，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吧。哦，最近练这首《红枣树》啊，在我们的短视频里边一直给大家说，模仿秀。模仿秀出了好几期，其实我也想出一期啊，看看我今天能不能出啊。这首歌呢，听听我模仿的是谁呀？最近我觉得这首歌还挺好听的，因为今天夜色阑珊。

谢大家。我又看到纷飞送来另外一份礼物，谢谢鼓励，棒棒糖。

谢谢，谢谢电波另一端各位好朋友的掌声，以及抖音直播。现在呢，能够听咱们节目的学生应该也有，是不是有在家长的车上啊？那也希望听到今天我们这些祝福的好朋友啊，有没有参加高考的？我们都参加过高考啊，人生的大考即将呢如约而至。那这一首《红枣树》呢，也送给各位考生。可能有一天呢，你会离开家乡，到另外的一个城市来，求学，带着我们弟哥弟姐，带着我们所有的锦州家人的祝福。想起这首《红枣树》，想起我们家人给你的守护，老慎哥。点亮了粉丝牌，感谢大家。前两天都觉得这首歌啊，对你猜对了，这首歌原唱是任妙音，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又听了几遍，今儿还用上了，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十年寒窗磨一粒，今朝世风战锋芒，孩子们呢披星戴月，哎呀，风雨无阻的伏案苦读，熬过了无数个刷题的深夜啊，耕耘的朝夕，所有的坚持，所有的付出，都将在这三天里面绽放。孩子们不要紧张啊，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你已经复习的差不多了，这几天呢一定要保持最好的状态哦。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刚才提到的烧烤桌上的各种好彩头，满满的人间烟火，我们全城的各位弟哥弟姐，全城的锦州的家乡的亲人，还有直播间的亲人们，都为咱们锦州高考的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希望芙蓉花说，还记得这个约定呢，我的故事未写完。嗯，这首歌能有两年的时间了，这事儿我得学了，芙蓉花都给我提示了，一定要学学。我们的群里各位好朋友，那是不到90年，有没有？真是我说不好了，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后来我的奶奶离开我了，好像轻轻的就忘却了，就不再去他家了。什么时候开始不去的我也都忘记了，但是他们家的那个位置我还记得很清楚，好像现在都改盒饭了吧。同时也送上祝福，夜色几乐泉，山姿温婉，岁岁安，生逢佳日好运连，日拥佳日好运连，快意长随朝夕伴，乐享年华福寿天。一听出来了，这就是藏头诗，祝加一的空间。又提羊肉串了，那不得不干杯呀。说五个人分，一人两串，一个人两串羊肉串，一人十瓶八加一，保证完成任务。涛哥说：“夜色生日快乐，永远。”

0: 年轻漂亮啊。和平路有一家烧烤啤酒，他们家也有熟烤鸡头吗？中午不能喝，下午还有半天活。看一下，他说阿谀奉承拍马屁啊，打一道菜，我是没反应过来哦。丽丽也在，猜出来了吗？阿谀奉承拍马屁打一道菜，这和我今天说有尖椒，我有最爱的小尖椒。哎呀，这尖椒炒鸡蛋还是炒土豆片啊？每天都会有木耳啊，说吃木耳，这种木耳也算是这菌类啊，很好。那我们再听一段广告啊，然后猜一猜，把这一段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好多朋友喜欢，也是在交广的商城啊购买了很多的东西啊。
1: 无忌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接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国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期许
3: 一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
2: 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东西林吴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
4: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有删除的我没事。
0: 稍后在北京时间13点的时候呢，朋友们将听到1003大家帮啊，给大家提前做一个预告。每天呢我们都会通过交通广播听到大家的声音，各位的哥的姐辛苦了啦。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一系列啊，可以在商城里面看了。

谢谢所有好朋友的守护哈，这个三天高考呢，我们都全力以赴，然后高考结束落幕，青春收官，咱们所有的学子就会卸下压力，也就是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吧，放下重担，尽情的放松，肆意的狂欢。到时候呢，我们约上同窗的好友，陪着家人亲人，坐遍咱们锦州的烧烤摊，吃鸡头，啃鸭头，品羊头，哎，尝遍百味，吃尽人间烟火，接住满正常发挥，超常发挥。在高考临近的期间呢，我们各位这个社会车辆呢，也是文明行车，轻声慢行，少鸣喇叭，用我们驾驶员群体的一种力量，为咱们全城的学子护航，为青春梦想让路。

0: 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
1: 大家中午好，那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会在节目里面呢，跟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踏上考场的高三学子们，熬过无数伏案苦读的风雨，终于迎来拨云见日时刻的这样的一个见证。那距离高考呢，还剩下最后几天的时间啊！十几年的寒窗沉淀，无数个挑灯夜读、伏案刷题的日夜，都将迎来一个最终的检验。那些背过的知识点，最后的备考时光吧，希望大家能够放平心态，劳逸结合，稳住节奏便是胜利。其实呢，真的不用过度的紧张啊，带着平日积累的学识从容应战，借着今日的晴光，祝愿所有高三的考生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辉，所有的努力不被辜负。奔赴之心，共同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星星点灯》。那希望呢，你心目中的那盏灯永远能够为你明亮。

业，比如说像材料化工，那你敢吗？其实99%的家长可能就不敢了。所以说实际操作当中呢，985段有调剂的这样的一些考生呢，第一个志愿基本上都是最终去向没有冲的空间，中低分段冲20%，稳40%，保40%，而同分扎堆的时候呢，稳和保必须要留出足够的余量。那么没有调剂的省份呢，大家就可以按照冲20%，稳40%，保40%这样的一个数据来拉梯度，不怕调剂你就敢冲。那大家记住一句话啊，有调剂的省份冲的呢不是机会，也有可能是你的风险。还有的家长提到了啊，四保一和六保一到底是什么意思？说到这个六保一呢，就是组内填满六个专业，那入其中一个；四保一呢，就是你不需要填满六个，填够四个就可以触发录取机制。那同样录取其中一个呢，区别的问题在于呢，三进组保第一的专业。那今年最值钱的政策红利，意思就是说呢，只要你的这个专业四保一降低了填报的最低的数量的要求，当然它呢本质上的录取逻辑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啊，就是大类招生到底是什么。其实本质呢它是一个延迟的选择，它会把5到10个相关的专业打包成一个招生单元，同五一划线录取、进校后大一读通值、大一结束之后根据绩点和志愿分前30%自由选，后面的呢只能被分配。那不是说呢进去再说那么简单，分流竞争有时候呢比高考志愿可能会残酷一丢丢啊。那这一点呢大家提前还是要做好功课。那还有的家长问到了，就是有一些大学，很多的学校他们都会有一些特殊名字的班级，比如说以人名命名的班儿啊，你像这个有什么摇班啊之类的。其实呢说到这些以人名命名的班，一句话啊，就是高保研率的荣誉班啊，他们就是高保研率的荣誉班。通常呢就是那种以什么勤学森班呢这样的班级呢，他们通常保研的比例呢能到50%到80%。你比如说勤学森班啊，竺可桢班、姚班、智班，你遇到你就填，它门槛很高，但是回报呢更高。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本科阶段直接拿到了研究生的半张门票。但也有一些荣誉班呢，它是强制内保的要求，具体的填报呢还得根据你自身的需求来做。但是啊，不是说你进到了这个班级了你就是一定能够被保研。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大连理工大学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班级，像我想一下啊，大连理工它有一个班级叫做新工科大师班。这个新工科大师班呢，据说它的保研率超级的高，但是你说你进了大连理工的这个新工科大师班，你就一定能够保上研究生吗？其实不一定，你得要有这样的几个要求。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不能挂科，你从大一开始你每一科考试你都不能挂科，你挂科的话那还保个六，那不能保了呀。那所以说呢你还得是看你平时的学习成绩。其实呢我们还以大连理工为例，比如说大连理工它还有一个创新班，它这个创新班呢它的保研率呢就会比普通班高很多。你比如说如果普通班在25%左右呢，创新班应该在50%左右。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挤进这50%里面呢？你看看周围的同学学习都是多么的努力啊。说实话啊，在大连理工你要是想真正的每一次考试都能够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并不是一件特别轻松的事情。那进到大学也并不是一个高枕无忧的状态，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它有时候可能就比你上高中的时候还要紧张。就是你高中时候那个节奏一定要在大学里边的时候一定要被带起来，你才能够有可能在保研呐、或者是将来要考公啊、考四六级这些地方，你才能够得心应手。

刚刚我们提到大连理工啊，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大连理工还有一个叫做拔尖计划，这个拔尖计划班，这个班很厉害啊。据说呢，这个班呢是100%保研，所有的拔尖班它都是100%保研的。那刚提到了这个创新班是50%，然后大连理工还有一个是中外合作。那中外合作的这个保研，相对它这个保研率稍稍低一些，它中外合作的保研率大概在15%左右，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吧，大家了解一下哈。好，刚刚呢咱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些以名字命名的这样的一些班。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聊啊。我们看到了有些家长呢还问到了啊，说这个调剂这个概念，它这个调剂一般是在组内还是在全校范围内呢？其实组内你填的是哪个院校的专业组就看了，那调剂呢就只是在这个组里面发生，不会被塞到同一所学校其他的组，每一个专业组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那还有的家长特别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按组的最低分提档还是按学校的最低分提档？就现在新高考省份呢，已经没有学校最低分这个概念了。你在某些机构的小程序上看到所谓的某某大学的最低分，其实本质上呢，就是这个学校特别冷门的一个那个专业的录取的线，大家不要被误导。那这个就尤其是那些特别冷门的那样的一些专业，它的分真的超级低，但并不代表就是其他专业它的分也是那个分数。所以你要在报志愿的时候，你要看的是什么呢？最最关键的不是看你的分数，你要看你的省排名，省排名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数字。但如果你要是想参考去年的这个分数啊，你得首先做一个小小的换算。首先你成绩下来了之后，你要知道你这个成绩呢在全省大概排多少名。我举一个例子啊，假如说你的成绩在全省大概你排在1500名左右，那么第二件事情你要找的是2025年在全省排1500名的那个学生他的分数是多少，然后你再对应他当年的那个分数去对应他那个分数所对应的一些学校，才是你比较稳的这样的一个可以报的学校。就是你得做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换算，我说有点绕，大家听明白了吗？就我也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啊。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要是特别的想深入的了解，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好，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综评。综评批次没录上会影响后面普通批的录取吗？这个完全不会啊。综评在本科批次之前录取和普通批呢是完全独立的两条线，他们谁也不干扰谁。综评没录，那你的档案呢会原封不动的退回到普通批，该怎么投还怎么投。所以呢综评本质上啊是白送的一次机会，录了你就等于低分上车，特别的合适。那如果你要是没录的话呢，真的一丁点儿都不耽误你后边志愿的填报。那唯一大家需要注意两个时间点，两套逻辑。二次选拔呢是大一开学之后就进行了，通常呢它是优中选优，进实验班、荣誉班这是学校其他的这样的一首我认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发如雪》。

0: 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G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
2: 人间值得。

不该是拼命塞进去更多的知识，而是让已经有的知识重新连上信号。那咱们最后这几天呢，我们只需要做三件。那这几天的任务从来都不是从零开始去建造一栋楼，而是给你已经盖好的楼通上电。对，高考确实特别特别的重要，对不对？但是呢

0: 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我们说啊，每年的录取季呢，都会有考生经历从狂喜到失落的这样的一些大的起落。查询系统显示你录取，以为自己就稳了，但是最终呢，你会发现被取消资格。这种结果呢，往往不是因为你的分数不够，而是说到的这个第一种类型呢，就是体检的这个事儿。第二个事是什么呢？单科成绩的这个事儿。单科成绩或者是外语语种，如果你要是没有能够达到标准的话呢，隐藏条件它还会给你设一个很大的门槛。比如说部分专业啊，它对单科成绩是有硬性要求的，40分。哎，这个我是难以理解了哈。但是咱们玩笑归玩笑啊，这个单科成绩还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就现在如果你的孩子或者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家的孩子，就是你现在不是高三，你现在高一或者是高二，你就可以把你的单科成绩来做一个目标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第三个呢，要被退档的是政治面貌或者是年龄身份不相符，特殊类型是需要前置筛选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军校、公安室档案材料存疑的，这是新高考地区的一个隐形的关卡。新高考改革的这些省份呢，它实行的是一些党呢，就是服从调剂选项的误操作，这是志愿填报的策略性的失误。平行志愿模式下呢，如果考生被不能碰的专业，那宁肯不冲这所学校，填报的时候呢，把专业的梯度要拉开，确保啊，即使呢被调剂，也是被调剂到那个你所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
1: 这个价格福利也来了。那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了解的呢是卡诗戏曲呢，是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
3: 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林心琪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

首歌为经典剧集《再世情缘》量身而作，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把剧中跨越三世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也成了一代人关于爱与。从90年代到今天，张岩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最熟悉的味道。严肃老师笔下的歌词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团圆画面。此刻，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的祝福，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刻。

0: 谁愿逝去没一分可强留，茫然仰首苍天，谁人躲藏在背后，梦
1: 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0: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
1: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

各行各业对于考生呢，真的也是，服务在很多的方面啊。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的夜市，跟大家伙说这样的一个通知，这是休市的通知。2026年高考即将开始，那么为了确保高考顺利进行，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备考及出行环境，有效控制道路拥堵和减少噪声污染，现将高考期间有关注意事项分享。那么这个呀，是为落实公安部放管服改革要求，优化营商环境，延伸便民服务触角，按照省交通管理总队的统一部署，那么交警部门现在决定，公安派出所办理车驾管业务，在这个范围的基础上进一。这个具体的内容可以关注交广6月1号的推送，里面有详细的记录。

0: 同举办，
1: 争干扰啊，这最后几天了。驾车出行践行文明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途经学校、居民区还有考点周围呢，不要随意的关手机、手表、手环等智能设备，备齐两袋一证，身份证、准考证还有工具袋，提醒孩子预留充足的路程时间从容应考。那么在考试期间，考场区域也将开启无线电信号屏蔽器或信号降频，如果给大家带来一些

早上两下午呢是下午两点，那么一定要早一些啊，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尤其是住得远的呀，有些朋友可能会住在亲戚家呀，或者院学校德胜校区成都街上封闭市府路至科技路路段，科技路呢封闭成都街至昆明街路段，书香门第小区南市府路南侧成都街至昆明街段允许斜向45度斜向停车。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考点原兴隆地上停车场，如果要是持高考准考证，这个是可以让您停车的，提供车位70个情况下，交通引导还有摩托车送行服务。我感觉每年应该都能用得到，因为你像我们在路面啊进行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采访啊，现场的一个报道啊，总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各种原因吧，但好在呢都能够服务。这是服务车的，其实就像刚才提到这个服务站啊，服务车基本上相通，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在路面上进行寻求帮助，你就不要想到了说呀那怎么办啊，解决不了，有些自己解决不了的话，你就及时的去找民警找交警啊。当然我在处罚窗口或交管12123进行交通违法申诉，符合条件的免于处罚。同时也希望社会上的其他车辆在出行的时候对已经佩戴好蓝丝带提醒一下，官方的啊，这个蓝丝带送考车辆积极理

您在交广的这个上面啊，交广不是林涵的抖音直播间啊，交广上您打拉风这两个字。我关心都说闻香识人，香味啊它是一种隐形的名片，就跟大

时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黑山临海一线25度，北镇24度。五号的晚上8点到6号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六号晚上8点到7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

跨越隔离护栏，农村地区道路较窄，车辆行人呢要互相的礼让，尤其啊像这种热闹的集市啊，或者说学校周边，或者呢就是但凡人员密集的路段，各位朋友您一定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通行。家长啊一定要教育孩子不要再文明驾车。关于驾驶人朋友，咱们也有一些地方要注意了。首先这安全带呀，你一定要系好了。还有呢，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超载，行经人行横道要主动减速停车绕行。

第一任安全老师，那孩子们他学到的都是安全方面的。提到安全，那肯定是自我保护了，对吧？那家长您都觉得可以闯红灯，然后呢反正也没有人，那红灯亮了我也不走斑马线，我直接过去好了，那孩子也会学习，他也会这样去做，但是他的辨别能力能有家长那么好吗？就是家长首先啊，您就给孩子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很多时候呢都是有句话来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对不对？咱要是按照规章制度来，您就是绿灯通行，走斑马线，这是非常安全的啊。当然您要是走的话，也别边走边玩手机，现在低头族多多呀。最后一点呢，关于志愿服务方面的，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参与其中。文明出行是城乡最动人的风景，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用每一次规范出行，每一次文明礼让，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城乡交通环境。最后时间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路面上好走，但看一会儿这个晚高峰的情况吧，应该还不错啊。有什么地方大家想去呢，想看一看路况，也欢迎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在直播间留言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交广的平台上留言，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锦州交通广播

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0，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陆面上的情况，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好的。这个时候只有附属港北向南、白楼港南北双向相对车稍多一些，但是也没有到达特别拥堵的程度，其他街路都是非常畅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即将进入我们的畅通晚高峰。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刚才的节目叫什么来着？直通车，听得我笑开颜呐。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名字叫林涵呐。要说这个林涵长得，哎呀妈亲，那叫一个漂亮啊！看一眼心里扑通，再看一眼脸发红啊！颜值你高成那样，声音还好听。这个节目过后，来到晚高峰啊，晚高峰堵起车来，水泄不通啊。我奉劝各位，到了那时心态要平稳，别抢道，咱慢着行，平平安安回到家中啊。交广祝福各位朋友，一路平安又顺风。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节目，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好，我是谭悦。就那些预判，我预判的是不是已经预判错了？好诗啊，好诗，今天没有，就这么倔强，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磨完一个。兔兔说：“真好听，唱的真好听。”浮华，好曲儿啊，好曲儿！谢谢万事如意，谢谢你们。还行吧，一般般吧。过奖，过奖。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我以后不能五了豪风了，我一定要走这种淑女风，就是让我生气了愤怒了什么的我一定要温柔，就是人家我听了一句话说，人要是淡淡的就会顺顺的，不要着急忙慌的鸡翅白脸的，总之就要冷静。今天体重没有让我受刺激，大家可以尽管就问就行，又掉了。谢谢南山有樱桃月呀，好诗。根本没有吟诗作对，今天今天唱曲儿来着。你们大家如果是有什么，你说我特别喜欢哪个，你看看我不会，也不是你看看我会不会。如果是我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共赏；如果是不会的话，我也可以找演员录音来共赏，让我看看好不好看。图图这就三个辣椒问我好不好看啊？好看，红配绿，太好看了，绝啦，一个字儿。这今晚上的菜呀，浮华呢跟我们分享生活当中的很美好的，比如说昨晚的南山公园锦州全景，还有今天下午的天空，是非常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美的人，拍得非常好。谢谢爱喝柠檬水，他说好听，这个你这个捧哏都捧到眼上了，真的就是这个节奏有点太滞后了，人家唱完之后就应该好，人家唱完之后过了三分钟了，你的好，我那时候都已经跳河了。是吧，清风说那就唱个罗成算卦吧，那你这哎呀。

中，身机妙算，五丈招众英雄啊，结拜瓦岗山，那罗成亲穷能征战，程咬金和敬得他们能。

四面八方干戈动，他们英雄马到保平安，按下了众英雄，咱们不用表啊，咱再说在那国公府内有这么一位将魁。

说这个国公府内走出了一个白袍小英雄，看见街上十分的喧嚷，让手下人去探查什么情况，说那边有个算卦的，能算南山有几只虎，能算北海有龙几盘，这要不咱们也走去哥哥兄弟算算去，走哎，就看见这个算卦的一个，这就是徐茂公他师傅。徐茂公他师傅一算，说你只能活23了，你犯了五个大错，你不知道啊。然后罗成就急眼了，说你知道我三哥给我算的根本就不是跟你这不一样，徐茂公给我算的。然后这个老头就说了，徐茂公会算，但是他不会解，道行不行。我厉害还是他厉害？你说，他懂个什么？这都是我小时候听西河大鼓听来的，而戏里也是这么唱的。哎呦，我真的爱听西河大鼓呀！刚才我唱的那个就是西河大鼓的《罗成算卦》，但是我这还有京东大鼓的《罗成算卦》，还有二人转的。你说怎么这么多的这个形式都来唱这个题材啊？兔兔说：“青红椒炒肉，我觉得你不想夸，硬着头皮夸的。”那个什么，你懂我。我小的时候根本不吃青椒，真的。我现在长大了，我是个大人了，我是成年人了，我就不好意思让自己那么挑剔。也能吃，但是我不会故意去买这个菜。我宁可吃芹菜，我也不买这个菜。我真的，我宁可吃胡萝卜。金尊悠悠说：“这个好听，这个……不，他们觉得一般般，因为什么呢？他们不爱听这个调调，就是可能我觉得特别好听，您也觉得行，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就尤其他会说：‘哎呦，坦坦的唱的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刚到锦州的时候，有人说我说话，哎呀，你是河北人吗？我说你怎么听出来的呀？他说你这口音坦坦的。”哎呀，气死我了！我觉得我说话可标准了呢，就像咱们东北人认为自己普通话也标准，我认为我们河北人的普通话相当标准，我们确实标准，说实话。我们的滦平县那就是普通话之乡嘛，真的大实话。来个京东大鼓吧，这段就是大实话。

西墙，走到他爹大，哎，姥姥是爸爸的丈母娘。这小褂儿。

0: 在了后腚上啊。
1: 而大实话，真的是就像我们说的，天要阴了盼晴天，人要是渴了盼甘泉，主持人上节目得说话呀，哎哎哎哎呦，没有话筒也是枉然。
2: 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

0: 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这也说的特别对，他说活拖着拖着就忘了，嗯，真是这样。无论我们平时多聪明，我们的脑子说我可好使了，我这脑子。所以有活儿当场就给他干掉，活儿我们拿不出任何成果，完了，上班真闹心。扣钱呢，就得扣钱。好多的他说他模仿保定口音，但是他模仿出了唐山口音的，有一点点相像，但是其实区别很大很大的，可能只有这两个地方的人能够。
2: 不安宁。孔明那个奇才借东风，
1: 也听。金尊游月说：“你再唱两句，这雨就能下来，不能，吓死我了！我听京东怎么和这些较上劲了。”他说董湘坤先生，董湘坤先生最初做科呢，人家不是这个啊，人家属于业余的，结果呢唱出了专业的，唱成了专业的，谁不能

0: 媳妇儿说话
1: 想念是吧，孩子们一来热热热闹闹的，累并快乐着呗。我每次回老家也是，哎呦，我家母后说我还得伺候你，还得给你做饭，我说我可以给你做，她不同意，她说我糟蹋粮食。我说我做的还怪好吃的，她不信。

0: 狂言。
1: 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们，大家认背认真准备了很久，正常发挥就是胜利。细心的审题，稳扎稳打，提前把身份证准考。你们的定位是陪伴者、辅助者，不是指挥者。不要随意安排孩子的复习计划，不要强行。
6: 还有西围岗北向南，还有西向东，这个都是缓行的状态。其他的重庆路、适应街东向西，再有呢，在武汉街了。
7: 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
8: 呀，那拉拉队儿啊，我的天，就那个通辽那拉拉队儿，呼和浩特那拉拉队儿，就跳那个蒙古舞，
6: 更更更更更更更更，
8: 最近我都迷上了，你知道吗？
6: 就是因为它有生命力。
8: 对，就是东北超啊，然后其实
6: 浑身都有力量。
8: 关注，要不你上哪儿走？是不是？咱就说不感激吧，但也不能讽刺。
6: 讽刺倒是真没有，只是看了点笑话而已。我努力。
8: 尤其是看到这个大家在外边玩的时候，我就老怀欣慰了。哎呀，这个工序章上有你们的一半，还有我的一半。
6: 对，我主要是我主要担负着一个任务，啊、我唱二人转。
8: 不管担任啥任务，没有我的付出和坚守，你们能出去玩吗？你咋知道我冷枪皮呢？
6: 那真的，那俩写空人。

0: 对，千万别这样啊！
1: 嗯，半路开香槟哪行啊？
0: 对，把你肘放下，还吃肘子？这两天你喝点粥吧。
1: 其实对，对，
0: 我说的是对，清淡为主，真的。
1: 咱们俩说这时候都已经马后炮了，人老师们呢跟孩子们不定都说过多少遍了。但是我们还是由不得呢，要唠叨一下哈，
0: 好好叮嘱叮嘱嘛。
1: 嗯嗯嗯，也算是表达一下我们对于孩子们能考出好成绩的一个美好的。
0: 到天津上学，
1: 为扎我心。
0: 哎呀，这东北啥美好啊？这大学读啊，你这玩意儿咋整？好大学一大堆。
1: 我们只是没有985，
0: 是吧？
2: 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17:15了，我们看着这个时候呢，街上的车，哎呀，比我想象的要多一点儿。
0: 今天可能有雨。
1: 你别说了，我没带伞，你这人。
0: 操你这这车，你就看着点儿，别狠劲开，是吧？
1: 对，对。
0: 你给，
1: 因为他们还年轻，你知道，年轻人最容易冲动。
0: 那拿
1: 根本
0: 拿砖头糊你车窗上。
1: 不是，有时候他不看道啊，他打打闹闹的，所以得还得保护好他们。
0: 对对对。
1: 方方面面的我们保护好，有
0: 对对对，我就得用黑片。
1: 嗯嗯，俺俩说是有朋友说你俩说什么呢？
0: 哎呀，我跟你讲，专业美发针对所有人群，覆盖面极广的
1: 一款洗发水，卡诗的了，那就抽烟喝酒还要烫头啊。
0: 所以说让头发蓬起来，但是你的头发不行，蓬不起来咋办？因为你没选好洗发水。
1: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卡诗洗发水，刚才说了它有绿瓶百块钱了。
0: 然后咱们今天也是啊，黑瓶两瓶，总共是2升的洗发水，然后这个大扎皮，这是
1: 399，
0: 399块钱。
1: 嗯，399，
0: 那多少钱？399给俩。卡诗洗发水，
1: 卡诗洗发水你值得拥有。
0: 对对对，这叫广告。
1: 醉也说，高中我不光洗头，我还得抓一下子这头发呢。
0: 谁不得抓一下？太阳公公那样。
1: 大家伙可以输入卡诗这两个字，然后选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卡诗的洗发水。
0: 对，
1: 然后
0: 选一下吧啊。
1: 佳巧说：“你说以后咱要有等时，你
3: 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
0: 如果有需要的话，特别是家里有考生的，
1: 嗯，
0: 好好听一听。就是有的时候那分儿吧，孩子们考出来多珍贵呀、啊。
1: 那可不。
0: 然后你说真要是志愿没报好，然后浪费了好多分。
3: 关，走新景域古村，住山间温泉民宿，泡汤、游泳、K 歌，打台球，吃地道农家养生餐，3天2晚，758元起。6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1688827，13841688827，
0: 挣得多。这就是没选好的化妆洗头膏的这个害
1: 后果。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选好。那卡诗他们家就没
0: 有。你
1: 有
0: 啥推荐的吗？
1: 我有一升装的啊，然后呢，就是500毫升的，它不是商城上边400-500，这是大家可以去查的。咱们商城618宠粉大促，2瓶只要4。我看看，你看，有搜的了吧？别看生硬。
0: 哎呀，这么生硬的广告，
1: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0: 哎，
1: 大家，
0: 他给我车上镀了一层膜。
1: 嗯，可不好洗了。
0: 那个膜你得拿刀片刮，就是你洗车根本就洗不掉，真的。
1: 嗯，
0: 我当时我就想了，
1: 那谁让它漂亮呢？
0: 是吧？后来呢，长大之后我就发现了，好像它不是女性的角色，
1: 因为她是熊的，
0: 对，就应该叫漂亮的孔雀叔叔。

0: 楼。
1: 孔雀开屏这件事儿，有的时候他也是为了对付情敌，他眼中只要比他漂亮的都是他情敌，比如说打个小花伞呢，穿个小漂亮裙子呀，你在他旁边嘚瑟一下，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阜派花园东方庭院东西。

0: 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1: 谁把我这文件这文本的字体过？第三位朋友子彤，
0: 子彤也发过来，
1: 收到。第四位朋友严教练的也收到，是吗？得是这么叫吧？
0: 好，都是听话的人啊。
1: 看，
0: 进化的结果。
1: 你说，但凡是他飞行能力再强大一点，
0: 嗯，
1: 就像苍蝇似的，能飞高一点，然后飞翔的距离能再更远一点，速度再快一点，从天上刷飞过去一个这样子的长相的这孔雀飞过去，我们一瞅，我的妈呀！
0: 孔雀说：“我现在不会飞，你都不敢抓我。”
1: 不想征婚广告吧？你们大家伙，你俩看见了这个？其实好多，
0: 挺像，关键字触发了就。
1: 好多都是这么发来的。
0: 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下班合伙人》。
1: 但愿他们两个人呢能够合伙前来哦。我可以，我隔着玻璃
0: 看一下，
1: 门外都站的是几个人。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点三。
1: 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对吧？不能说是一波三折，一波两折。
4: 对，两折。
3: 白天的时候呢，天气还是不错的，
4: 嗯，
3: 挺晴朗，是吧？
4: 对。
3: 然后呢，又有小风吹着，
4: 哎，
3: 很凉快。
4: 就其实它那个温度并不是特别高。
3: 对，
4: 就是我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就前些天嘛，一上车里边的时候是达到了3枚，它没从这个南京路上开始堵。
3: 那我跟你说，都在等着拿那爱的号码牌。
4: 不是，你说这能
3: 排队呢吗？
4: 嗯，能吗？只要没有事故就可以。然后它这个南侧吧，你看堵到都快到哪儿了？
3: 嗯，
4: 都快到那个
3: 市府路科技路。
4: 对，都到市府路这儿了，
3: 啊，
4: 只要没有事故就行。
3: 啊，对了。啊，所以说提示一下
4: 呢，我们寝室的时候就是我是最后一个，
3: 对吧？
4: 挨个送
3: 是，啊，就一到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就是这种校园这个告别季，
4: 对，
3: 啊，跟自己的青春说再见。
4: 对，而就这个时期的适配的歌曲有很多很多，
3: 那就那可老了去了，
4: 他们终于要卸下目前的现有的这种冲刺的阶段这些担子，然后终于呢要面临他们人生当中。

0: 您念叨，
1: 嗯，
0: 里面的事儿跟大家伙说说，
1: 行。
0: 然后呢，咱们也跟大家伙呢捞点干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好，
0: 咱们也说点大家伙那相对来说呢比较关心的这个解读，
1: 嗯，
0: 行不行？
1: 行。
0: 哎，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保留起步价和里程运价。
1: 保留起步价和里程运价。
0: 对。
1: 啊、
0: 哦、啊，然后呢，运价的标准保持现行标准不变。
1: 哦，那就是之前咱们这起步价是6块，
0: 原有的计价，
1: 原有的、哦、
0: 对，不发生任何的改变，
1: 不发生改变。
0: 对了、
1: 哦，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要增设什么呢？增设这个夜间服务费了
0: 啊，晚上的
1: 啊，晚上的，也就是说这个从晚上10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
0: 嗯，
1: 这个是每次服务在起步价的基础上加收1元的夜间服务费。
0: 这什么意思呢？跟大伙说说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您晚上10点10分打个车
1: 啊，
0: 伸手一拦，哪怕你只坐1公里。
1: 哦，
0: 就只坐1公里啊，
1: 我就坐1公里就下车。
0: 对，短途，
1: 嗯
0: 啊，你姿势上车了，结账的时候就直接多掏1块钱。
1: 哦，
0: 嗯、对，你21:59上车，
1: 嗯，
0: 对吧？你23点下车，那以上车时间
1: 嗯
0: 为准，
1: 嗯、
0: 就比如说你21:59上的车、
1: 哦、
0: 就不加那1块钱。
1: 哦、
0: 你22点上车
1: 就加，
0: 对，以后到晚上你就发现啊，很多朋友都什么时候呢？就9点半左右开始就打车，为什么呢？因为到10点的时候，我就打车就得多加1块钱了。
1: 哦，那你说，那这还得记着点儿，我上车是几点钟是吧？
0: 要么你看说咱们很重要呢，
1: 啊、
0: 哦，对不对？啊，你比如说你10:05下车下楼了，你到楼下超市，
1: 嗯，
0: 你打车啊2公里。你就得多加1块钱，
1: 加1块。
0: 对，但是呢，你比如说你，9:57、57、56、57、58，
1: 嗯，
0: 59，你上车计价器，夸、
1: 啊、
0: 这么一扣，没问题，你就省那1块钱。
1: 就只要他没写着22，
0: 对了，
1: 没写着22点，
0: 对的，
1: 你就是9:59:40，
0: 嗯，
1: 他也行。
0: 对，啊、你看这就是夜间服务费
1: 啊，但是其实加的倒不多。
0: 对，就1块钱，
1: 嗯，1块钱，
0: 是的，
1: 嗯，这我们能够承受，
0: 能承受得了，
1: 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
1: 还有呢，就是增设这个返程空驶费，
0: 嗯，
1: 就如果说这个单程载客行驶的里程超过12公里，但它是含12公里的哈，
0: 嗯嗯，
1: 没有超过15公里的，超出部分呢要加收30%的里程运价。就是超过15公里的话，这个要加收50%的里程运价。
0: 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长途空驶，就比如说我去一趟挺远，
1: 嗯，
0: 但回来呢我就空跑了嘛，
1: 嗯，
0: 对吧？就是我单程送客，空车回程，
1: 嗯，
0: 这才收啊。你要说往返顺路拉人，对吧？那你就不收了，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说一下啊，12公里以内1分钱不加，12到15公里超12公里的每部分呢。是涨30%，
1: 嗯，
0: 啥意思呢？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们算笔账，比如说单程是14公里
1: 啊，14公里，
0: 对，你超12公里不就是2公里吗？
1: 对呀，
0: 那这2公里就是单价啊，就给它加上钱了，
1: 嗯，
0: 就用单价乘上1.3就行，啊，你大于15公里，超出12公里的每部分就涨50%，
1: 对呀，
0: 就比如说你打车，你去18公里，
1: 嗯，
0: 啊，你超了12公里，一共是。6公里嘛，对吧？这6公里的全部单价乘上1.5，哎，就是你最终打车的一个价格。
1: 哦，是这么算，要以12公里来算。
0: 哎，但是你要说你打车去这16公里的一个目的地啊，
1: 嗯，
0: 返程顺路拉上客人回程了，
1: 嗯，
0: 那你全程就没有空驶加价这个钱。那这个吧，就有一个
1: 对吧，
0: 不大好判断。
1: 你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我返程的时候能不能拉着乘客呢？
0: 是不是？
1: 对吧？而且就作为乘客，我怎么知道你返程的时候你会不会拉人呢？
0: 嗯，那就不有计价器吗？
1: 啊，是有计价器、啊，
0: 是有计价器是吧？
1: 啊、哦，
0: 其实这个事儿啊，我个人也比较关注，
1: 嗯、
0: 就是他这个东西该怎么去判定呢？
1: 对呀、
0: 啊，对不对？哎，大家伙儿，你们也可以说一说啊，咱们大家伙儿听节目的。
1: 嗯，
0: 有很多都是的哥的姐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们内心情绪如何呀？对吧？

0: 就可以跟我们大家伙一起来说说。
1: 是，你说这个不好界定，对吧？
0: 当然还有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又新增加了一个叫春节附加费。
1: 哦，那明白，就是春节放假期间，他要每次每运次加收3元，
0: 哎，
1: 就加3块钱，就有点像咱们那个说那个法定节假日的时候3倍工资似的，是吧？
0: 有加班费了，我们终于有加班费了。
1: 哎，每次就是每运次加你3块钱，然后这是以这个咱们国家的节假日安排为准，
0: 对，
1: 通过计价器显示金额来收取。
0: 是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大伙说说哈，你甭管1公里，你还是说我出去20公里去，
1: 对
0: 啊，
1: 不管多远，
0: 对，一次只要你开个车门上了车，这一次就加3块钱，
1: 加3块，
0: 一年啊就这几天
1: 是
0: 收，就这几天，这个是关于春节，叫春节附加费，
1: 对，它没有其他的这个节日，
0: 对的，
1: 也还好。
0: 啊，就是春节这几天，
1: 对，也还好，也还好，
0: 谁大过年的，对不对？你多挣点儿。而且你记住，大过年你多花点，你才能多挣，是吧？
1: 对，有挣就有花，
0: 对了，
1: 有花才能挣，
0: 过节嘛。
1: 对，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第五点是增设低速行驶费。
0: 啊，低速行驶，
1: 对，就是在这个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的时候，
0: 哎，
1: 要增加这个计时收费。
0: 哎，就是堵车，其实
1: 啊，其实就是说堵车，
0: 其实就是堵车，对啊。
1: 哎呀，
0: 怎么着呢？
1: 以后不走云飞桥了。
0: 哎，内心压力很大
1: 啊，3分钟以内是免费的，那么超过3分钟呢，每增加3分钟就加收1元，不足3分钟按3分钟来计算，
0: 你这就是
1: 来计费啊，
0: 其实就是低速堵车钱
1: 啊。
0: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早高峰咱上班，堵车了，全程呢低速一共是6分钟啊，那也就是用6减去3就等于3分钟，就额外加收1块钱。
1: 哦，
0: 对，你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去这个医院，这个门口堵车，等了8分钟，有3分钟是免的，就剩5分钟了嘛。
1: 对呀，
0: 5分钟呢，你就得拆成两个3分钟，
1: 对，
0: 不足3分钟按3分钟计算嘛，
1: 啊，
0: 对吧？它有一个是3分钟够了，另外一个2分钟，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呢，它不足嘛，不足就进阶到3分钟，就2个3分钟，就额外加收2块钱，
1: 加2块钱，
0: 就这意思。就是比如你堵的这时间减3分钟，
1: 哎，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像我这样数学不好的，那你说这谁算呢？是这个计价器自动就出来这个数呢，还是说这个？
0: 当然
1: 司机来算的，
0: 不是，这个一定是计价器来算的，对吧？因为你要是司机来算的话，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就是这个争议，对吧？
1: 而且他开车他就不专注了，
0: 你就想我还拿计算器上，那一定是计价器来去这个计算的，
1: 那这计价器都得换呢。
0: 当然你看相关要求也说了嘛，这不一定非得是换，它可能会调整计价器的这个设备计算的程序，它会做好计价器的一个设备的调试，你看人家这个通知当中明确的标注了，说相关要求第一点就是有序做好计价设备调试，
1: 对，
0: 确保整个计费计价的过程呢，一设备合格，计时要准确，
1: 对呀。
0: 你不能调表，
1: 对呀，你说倒是有争议了。
0: 当然了，就是执行这个新的标准，咱们也得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可依。
1: 对，我们得有标准啊，那叫什么？有什么什么可依，有什么什么必依。
0: 当然了，你要说也调整完了的，你就按照新的来去执行了。那有的车它没调怎么办呢？没调的车依旧按照计价器显示。就是你没有进行安装调试的，你就继续按照原运价标准去执行去。
1: 明白了。
0: 你堵了2分钟，然后呢就畅通了，
1: 你
0: 再往前走，可能你走到这个云飞桥段，这又堵了一会儿，那你就从2分钟的基础上往上累积计算，
1: 就
0: 备考锦囊。
1: 对，咱们说就是你看现在这是属于最后这几天的一个冲刺阶段了，
0: 对，
1: 其实比的不仅仅是这个知识的储备，还有就是我们孩子们的状态。
0: 对了，
1: 对于这个状态你怎么管理，你千万不要到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对吧？就各方面都开始惊心了，
0: 都不正常，
1: 对，别弄那么不正
0: 常。怎么吃？
1: 哎
0: 有朋友说了，说吃其实从很多年前的高考就开始了，
1: 就这样，
0: 咱说就吃是非常重要的， 那关于烤大鱼大肉的，
1: 千万别你烤完之后再这么吃
0: 啊，就是平时怎么吃，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
1: 对，就咱们说吧，没有说服力。
0: 嗯，
1: 你看。

0: 看看这个国家卫健委国家卫生健康委提，
1: 对，就是卫健委，说没毛病。
0: 对，就说全称嘛，你刚才你那会儿都说
1: 全
0: 称了，
1: 专业，
0: 你那个发改委
1: 嗯
0: 来就餐。
1: 对了，因为现在基本上都回家了，对吧？
0: 如果说你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话呢，你就得选择那种正规的呀，证照齐全的呀，别去那。咱们每天咱们主食主要基本上都是这个大米饭，对吧？
1: 对呀。
0: 但是说了，这吃主食呢要避免全部都是精致的米面，
1: 别太细致。
0: 哎，你适当的还是搭配一点粗粮。
1: 哎，对了，
0: 可以减少这个血糖的波动。
1: 你看看，
0: 哎，保证考生的状态。
1: 嗯，
0: 要不然你说吃完大米饭就困的，
1: 是吧？
0: 是。
1: 哎，你看看。高质量蛋白，
0: 嗯，最好就是家里面做的是吧？你、
1: 嗯、
0: 来点鱼呀、虾呀、豆制品啊这些
1: 新鲜的啊，
0: 嗯，对，然后再来点蔬菜呀，
1: 嗯，
0: 对吧？还可以用水果啊、坚果啊、
1: 维生素当搭配
0: 上，这些小零食，对不对？
1: 啊，
0: 嗯，你怕那个什么呢？怕那个低血糖的、
1: 啊，
0: 你可以带点巧克力。一天就考试净上厕所，
1: 不是这个角色为什么都是我来扮演？就永远都是我想上厕所啊，这就不行，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 啊，网上现在有很多文章啊，就是你按我这吃，
0: 嗯，
1: 对吧？我给你支招啊，你我跟你说菜单，
0: 哎呦呵，
1: 都能帮着孩子，
0: 嗯，
1: 提高成绩。
0: 这说的有点太悬了吧？
1: 对不对？你看我这么一说，大家伙都不信，
0: 嗯。
1: 但有的家长，我跟你说，
0: 有信
1: 的，到这个时候，
0: 嗯，
1: 会很焦虑，
0: 对。
1: 一旦焦虑，可能就能失去这个冷静且理性的分析力
0: 啊！对对对，
1: 他就信了。
0: 嗯，你看人家营养科学专家，营养科的专家就跟咱说了，
1: 嗯，
0: 说寄希望于通过某些补剂或者是食物来让孩子这个超水平发挥，其实这并不现实。
1: 对了，
0: 哎，补脑迷信不可取呀！
1: 嗯，
0: 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1: 对了，弄巧成拙了。
0: 对呀，
1: 平时吃什么？咱就吃什么，
0: 对，
1: 少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0: 别整那些，
1: 对不对？
0: 你就可以过后再吃，过后再吃、
1: 哎、
0: 没人管。
1: 对了，逐渐的小幅的就去优化一下可以，
0: 嗯
1: 啊，因为你肠胃可能也都适应不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你平时你就吃这些，完突然考试这几天吃的这个特别好，
1: 嗯，
0: 对吧？肠胃它受不了。
1: 你就像，
0: 对呀，
1: 啊，那接下来就是什么了呢？
0: 睡呀，
1: 睡觉。我跟你说，考试之前啊，这一焦虑啊，叫我睡不着啊。
0: 真睡不着觉，
1: 嗯嗯，所以
0: 那也不一定分人，你知道吗？
1: 啊，
0: 家长可能睡不着觉，那、
1: 嗯、
0: 孩子吧，反正也分什么样的孩子，心大的孩子肯定睡着了、
1: 嗯、啊。心大孩子他不仅睡着，那他们
0: 晚上入睡之前呢，保持房间的一个安静避光，空调温度不要太低
1: 啊。
0: 嗯，
1: 我受不了热呀、嗯。
0: 那也别太低。
1: 第二天起来
0: 没到那么热的时候呢。
1: 嗯，嗯嗯
0: 读点无聊课文。
1: 对、
0: 嗯，嗯，说呢还折几架纸飞机
1: 啊，就是折纸。
0: 啊，折纸还能睡不着啊？
1: 啊，
0: 哎，听一段比较平缓的天气预报，
1: 这个心态就崩了。
0: 哦，就崩溃了。
1: 就对，就明显你在他脸上能看到就是那种焦急的这种情绪。
0: 哦，
1: 哎，就是考到一半心态就崩了。不就是之前我一会儿我有人帮我说清楚，完深呼吸，完怎么着呢？
0: 啊，
1: 还有什么招呢？
0: 你就默默数数呗，就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先深呼吸，对吧？
1: 哎，
0: 吸气，然后就你数一二三，数到零，数到十，你数十个数。
1: 睡着了。
2: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品。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
1: 12:50，这里的声音来自下班合
0: 伙人，
1: 我是不同，
0: 我是天慈。
1: 哎，我们接下来呢，1003甄选商城。
0: 嗯啊，你也可以看到商场入王牌的黑瓶
1: 啊，林涵入黑瓶、啊、是吧？
0: 这是院线专供的一升的超大瓶装，
1: 哎、
0: 一升的啊、
1: 嗯，
0: 这个按官方价相当于1200块钱了。
1: 对
0: 啊，咱们今天呢两瓶。

0: 新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
1: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3: 好，欢乐起航不负。那今天第一首歌啊，我们送给大家来自彭佳慧的
4: 《相见恨晚》。
3: 哎，这首歌是彭佳慧演唱，娃娃作词，陈国华作曲的一首。对，我咋遇见你遇见这么晚呢？是吧？
4: 对呀、
3: 啊。这个现实情感中相见恨晚这样的宿命啊、遗憾呢、啊，就是讲述的什么呢？灵魂控住自己情感的堤坝。啊，让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做朋友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4: 嗯，
3: 那我们就开启这首歌。

0: 必唱
1: 曲目，必须得点一首。
0: 对，大家都会唱啊，可见他在群众当中的基础是非常高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把根留住。

怎么样啊？会唱的有没有跟着一起哼哼几句啊？一边开着车或者听着广播，我们都可以合唱几句这首《把个留住》啊，旋律比较。

0: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G区8-8。

0: 擦得
1: 明亮
0: 一
1: 点，
0: 对，
1: 哎，看题看得更仔细一点，
0: 更清楚。
1: 嗯，送去我们的一份祝福吧。反正我们大家，全城的锦城的父老乡亲都希望啊，今年所有的高考生考出一个好成绩，不负12年的学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加油啊！

0: 们直播过程中，继续通过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然后打字留言给我们推荐好听的歌曲。
1: 好的，下面这位朋友沐浴阳光也是推荐了一首歌，说今天想听一听邰正宵演唱的《找一个字替代替》啊，这个歌呢也是两个版本，粤语版呢就是谭咏麟演的。

0: 是卡诗这个洗发水，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品牌啊？这个品牌是有着这个洗护界爱马仕之称的一个品牌，
1: 最高档的
0: 啊、这个好像是谁旗下的？应该是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品牌。
1: 嗯，就是。而且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便宜啊，我们价格打溯源，那么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卡诗，卡是卡片的卡，诗是诗歌的诗，
0: 对、
1: 嗯、卡诗，
0: 尤其是添加了客服的微信之后还能够再减5元钱。
1: 嗯，交广商城呢，我们最近有好多商品，还有
0: 远在加拿大的王祖贤啊，偶然听到了这首歌之后也是当场比较感动。
1: 嗯，
0: 所以二人呢也是因为这首金曲再度的重修旧好。
1: 嗯，尽管后来两人又分开了哈、嗯、但当时这首歌也是成就了一段美好的爱情，应该说

0: 道尽了爱情里的笨拙和遗憾。
1: 这首歌呢，聚焦了爱情里的成长阵痛。可能咱们现在很多人的物质呢是丰裕起来了，但是在感情当中是反复的碰壁，总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
0: 好了，作为今天的结束曲，还是给大家带去一份祝愿啊。

0: 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
2: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0: 奖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知道方叔安捣鬼，结果一问真是这么回事儿。白云瑞冲冲大怒，哪受得了这个，告诉方叔安，你必须把话说清楚，我不担任何责任。方叔安一看呢，白云瑞真急眼了，老方急的脑袋嘣嘣嘣嘣里边直跳啊，心说我这何苦来的，这边捂着那边盖着，你说我费这脑筋犯得上吗？到了现在，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儿，又一想啊，算了，干脆把盖儿就揭开，我也不受这活罪了。方叔安硬着头皮来到张孝颖近前。张孝颖在哪儿呢？离着白云瑞啊能有十几丈远。咱们说书这声是高，方叔安和白云瑞的交涉呀比这声音低得多，我要那么说您就听不见了，所以呢咱有意的把声音放大。是张孝颖呢虽然没全听见，一声高一声低的也听个马马虎虎，觉着跟自己有关。正在疑惑不解的时候，方叔安过来了。姑娘，我对不起你。哟，方爷，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说这话呀？你什么事儿对不起我了？姑娘，我不是人，我是王八蛋，我白活，我这不是嘴，我这是屁话，我信口胡诌，我把你给骗了啊！莫非你指的是我跟白云瑞婚姻之事？真明白，一句话您就说到点子上了。我姑娘，实话跟你说吧，白云瑞把你丈夫杀了，你恨我们恨得丁丁的，把我们拿住用绳捆上要开膛摘心，你说我谁能不害怕？我害怕了，为了保全性命逃出迷仙洞怎么办呢？我就信口胡诌，我说给你保媒，好不容易把姑娘你说动了，结果白云瑞不愿意，我呢只好逼得没辙了，说了一套瞎话，结果把姑娘你给骗过去了，你呢把我们给放了，乃至你们妇女都变了脸了，说明姑娘你一片诚心呢。方才我跟白云瑞提这茬掏心窝子说良心话，我希望你们这事儿成，你们要一成了，满天云彩都散了，里面三星我谁都对得起。可是这白云瑞六亲不认，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还跟我翻了。现在我不能再继续骗你了，我只好把实底告诉姑娘，我说的瞎话，我把你骗了，姑娘你原谅我吧。啊！张孝颖不听则可，闻听此言之气的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翻，顿时觉着天旋地转，身子一软，好像没躺下。幸亏旁边有棵树，张孝颖把树扶住，芳心乱跳，是欲体而不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心跳的一张嘴，似乎都要蹦出来。那还用问吗？能不急眼吗？张孝颖颤抖着双手啊，方叔安呐，方叔安，你可把我看哭了。事到了现在，我没有旁的可说，全怪我心慈面软，没有主见，害得我人不人鬼不鬼呀、啊、 我叫你给耍了，我叫白云瑞把我耍了，你们使唤大头啊，我悔不应该跟我爹爹变脸，悔不应该把他老人家伤了，不计他能死吗？到了现在，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不过方叔安，你太可恨了你，白云瑞也够可恨的，你们开封府里没有好人呐。我临死之前，我得抓几个垫背的，我把你们几个重新抓住，开膛摘心，而后我再自杀，我也不活了，拿命来吧。百双剑是直奔方川，把老方给吓得围着树就转开了。我说姑娘，我也是好心呐、啊，哪知道好心变成驴肝肺，我也没办法呀。姑娘啊，姑娘留情，姑娘留情。张孝颖是一句话也不说，一剑几次一剑一剑，快死一剑，恨不能一剑扎老方个透心凉。白云瑞、方奎、方茂就在旁边站着，这一人仨谁也没动。白云瑞气得呼呼直喘粗气，心说话：该，谁叫你胡说八道，你死了都应该，我才不管呢，叫他把你杀了吧，而后我再给你报仇。方奎、方茂受不了，他俩投奔开封府主要是靠着方叔安呢，一看方叔安有了危险了，小哥俩有心过去帮忙，但白云瑞不发话，他们也不敢贸然行动，用着祈求眼光盯着白云瑞，一看白云瑞都吓人，都俩人吓得嘎巴嘴不敢说。单说就在这时候，眼看方叔安就不行了，突然树林之中有人高喊一声：呆，叔安不必担惊，我来了。方叔安一听，你说是谁，这是还真有给我帮忙的。扭向回头一看，一道红光扑到近前，再一看陆小英。哎呦，方叔安心里纳闷儿，我们分兵两路赶奔陛下宫，我问他怎么自己回来了，那几个人哪儿去了？老方是疑惑不解，不但是他，白云瑞、方奎、方茂也是这么想的，不知道陆小英从哪儿回来的。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老方他们这么想当然有道理，的确分兵两路，小英跟着伯父陆天林、山药蛋、孔凤、孔元他们几个人为一路赶奔陛下宫，不为打仗，为找徐良，这焦点就是找徐良啊。结果遇上事儿了，刚到第四关叫绝命台，遇上南海四绝僧。这四绝僧是谁呀、啊、天绝、地绝、人绝、龙绝，他们都是金灯剑客夏绥良过命的好朋友。夏绥良把他们请来帮兵助阵，这四个人奉命手把绝命台。有这四个和尚才厉害呢，每人掌中一条五色描金幡，有绝艺在身，那是人中的剑客呀。结果陆天林等人一遭遇了，就展开一场凶杀恶战。陆天林措手不及，让天绝僧用五色描金幡打到腿上，老头摔了个跟头，被人家生擒活拿。山药蛋一看不好，一走神儿，被龙绝僧打了一描金幡，抽了个个子，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那俩老道 倒了霉了，就死在乱军之中，就剩下陆小英了。陆小英一看不好啊，刚想过去营救，他伯父陆天林就喊：“小英啊，别找死，快跑快跑，凭我的快跑。”老头是好心，我们都被人家抓住了，你有什么用啊？这不卖一个搭一个吗？现在跑一个算捡一个。小英不敢营救了，眼睁睁瞅着伯父和山药蛋被人家用绳捆上往山里下去了。小英哭着顺原路回来了，脑袋嗡嗡直响啊。可又一琢磨，我伯父也许死不了，但愿如此吧。那我怎么办呢？回去找房楚安，找白云瑞。他顺原路往回走，找了半天没找着，天黑了，他能不着急吗？正在这时候，正好碰上张孝颖追杀房楚安。小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等一看，这怎么回事？这丫头我认得，她不叫张孝颖吗？她为什么追房楚安呢？我过去看看。大喊一声来到现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以在场的人哪知道内情啊。单说房楚安三蹿两纵来到陆小英近前：“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我老婶儿，老婶儿啊，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快救我不死。”“别怕，舒安呐，这怎么回事？”不去。房楚安一听啊，怎么办？说实话我也太不是人了，还得说瞎话。房楚安眼睛一转有主意了：“老婶儿，他是这么回事，你们走了之后呢，我们爷儿几个来到弥仙洞，就让这丫头片子把我们都逮住了。这丫头片子一眼就看中了我老叔了，非嫁给我老叔不可呀，我就横拦竖挡。后来这丫头说了，你们要不应亲，我就把你们都杀了，把你们开膛摘心。老婶儿，我逼得没办法了，为顾全大局，我假装同意了。我说行行行，我给你介绍介绍。其实老婶儿，有您呢，我还能给旁人介绍吗？纯属我是骗他。这丫头结果上了当了，也把我们给放了，还帮着我们往里边打，哪知道遇上他爹了，他爷儿俩还翻脸了，他还把他爹给骨头死了。我这不是说了实话吗？我说丫头你别太认真了啊，我刚才那是演戏，结果我这一说他急眼了，非杀我不可，正这个节骨眼上老婶儿你来了。哦，有这等事。陆小英仔细看了看方帅，心说这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他能骗张孝颖，能不能骗我呀？这边可两说着，小英这心里头也没底了。好吧，你先闪退一旁，一会儿我有话问你。正在这时候，张孝颖就像风里一样摆双剑扑到近前，一看房楚安躲在一个穿红的女人身后，他仔细打量，不认识。不，你是什么人？
2: 我呀，姓陆，我叫陆小英。
1: 你是张孝颖吧？
2: 对呀。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嘿，
1: 我不仅知道这些，我知道的要更多。你爹就是碧霞宫的护法，叫张凤山，对不对？你的男人叫齐啸天，你奉命守把弥仙洞，对呀不对？
2: 对呀。
1: 好啊，陆小英，要这么说你是开封府的人了。对了，你说的一点不假，姑奶奶就是开封府的人。看着没，旁边站着穿白挂素的那小伙儿就

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他就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的未婚妻。我们约定好了，大破碧霞宫，见着徐良之后，然后我们回到开封府，挑良辰宅吉日拜堂成亲。这回你不

0: 来这些事儿跟房楚安这大脑壳都有一定的关系。我上当受骗，我真不是个人呢，我呀，我为什么挺大活人受他们的欺骗？张孝颖就像疯，两个女人斗在一处，一伸伸手就是鸡叉子，剑光缭绕，窜蹦跳跃。房叔安利用这机会来到白云瑞近前，老叔啊，我说您可不对呀、怎么见死不救呢？白云瑞狠狠瞪滋味儿。单说战场上，张孝颖怎么是陆小英的对手？十五六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张孝颖一琢磨，别费劲儿了，我有七色变光球，何不拿出来用一用啊？哦，要打暗器，我先下家伙吧。那陆小英的暗器太厉害了，阴阳太极针呢，他比张孝颖快得多，一伸手把毒针拽出来，一阳三颗，说实话感觉的内疚啊。房楚安好像没哭了，心说张孝颖啊，张孝颖啊，你说你死在谁身上了呢？直接打死你的是陆小英，实质上起事根源在之间，把命搭上了，俩小孩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单说陆小英提宝剑来到张孝颖近前看了看，死了，哼，该你自己找的，早该死。英杀死张孝颖，他心里挺痛快，白云瑞、房楚安等人心里不是滋味。这白云瑞啊，就想这些事儿，感觉到房楚安鬼头蛤蟆眼的，不定他们都看上你了，都托我保媒，我全答应了，嗯，就这么回事。房楚安，你真不是个人呢，你趁热打铁，你跟陆小姐把这事说清楚，我不担任何责任。陆姑娘哎，我说过那些话都没有那么八宗事儿，关于你跟我老叔的婚事连门都没有啊。白云瑞那是正人君子，不贪恋女色，人家有媳妇儿，我是个傻狍子，我叫人家给耍了。我跟我伯父舍死忘生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伯父被人家生擒活拿，生死未卜，我拿他们还当亲人呢，拖着病来找他们，成玩物了。你耍我，白云瑞也耍我，你们简直是坑人不浅呢，我跟你绝不能善罢甘休。你等一等，姑娘，你要说到这儿，咱得把话说清楚，并非我们耍你。你房楚安呢，你干的见不得人的事儿不定有多少呢，你太可恶，这事儿不怪陆小英，就怪你，你活什么稀泥，管就看他得哈哈笑。白云瑞说不管真不管，房楚安惨透了，帽子也掉了，鞋子，行过礼之后他着急地问呢，老人家，您平安回来了，怎么回来的？怎么逃出虎穴的？
1: 哎呀，难进呐，是这么
0: 回事。叔弟掉下去就没命，这人城邦的不能过，得拉成单线，哎，一个跟一个那么过。陆天林被绑着在前边，尚怀义在后边。尚怀义一看呢，行了，正是逃。等四绝僧发现了，人也跑了，他们有心追，又怕陆天林再跑了，所以就没敢追。就这样，尚怀义得以生还。 山怀义一琢磨怎么

怎么办呢？我们失败了。方叔安满嘴都是瞎话，因此我要杀了他出气。瞧瞧瞧瞧，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啊、哎，本天当几块料无济于事啊。也别说金灯剑客夏遂良，就那四绝僧咱都对付不了，何况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赶早不赶晚，早挑明了比将来要轻松的多。我呢要有你这句话呀，我心里也就落了底了。山药带一琢磨，你说真没法插手，说谁不对？说白云瑞，白云瑞无可，你说有什么不对？山药带一看真是左右为难，你说在一起待着吧，白云瑞和陆小英又是顶着牛，房叔安也为难，不在一起吧本来人就少还得分开，我干老比我多八出，他老人家要再进钱不费吹灰之力，好吗？哎，这婚事的事儿先搁在一边儿，你劝劝陆姑娘先别钻死卯，非得问出个水落石出呢，没那必要，伯父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婚姻之事嘛，咱往后靠靠，等大事情办完了也许有通融的余地，姑娘你看怎么样？好吧，我也不是不知道你怎么想都可以，现在把这事儿撂下好不好？那你们在这儿吧，我走。你上哪儿去？你一个女孩孤单单冷清清，遇上麻烦怎么办？那我怎么办？我没有亲人。哎呀，谁让咱都是南海派的呢，好几天了我认为您走了呢。啊，回来您的房间还给您留着呢。说着话把房门打开，屋里收拾得倍儿干净，爷儿几个坐下，先让伙计打了水，净净面烫烫脚，把衣服换一换。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
1: 有背书认证，来源可靠，品质有保障，
2: 独有专利配方，国际顶尖含量，每片就含490毫克，吸收利用率可提升。
3: 装进口姜黄片，为您减药量、减药毒，恢复肝脏自有的解毒能力。健康惠民月优惠减免，5年仅迎来一次，机会不容错过。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
4: 对呀，
5: 是。
3: 而且呢，感觉在我们平台上买能买着真的，
5: 对，
3: 还便宜，那就得多买点儿。这平台的姐姐还问呢，说你听过我们节目吗？
5: 嗯，
3: 人家打来电话的朋友很直接，实话实说，
5: 哎，
3: 我没听过，
5: 还没听过，
3: 但感觉东西不带差的。
5: 好啊，这姐，
3: 嗯，
5: 那咱们大家伙儿啊，你看刚才说了，尤其是这次这个减免政策的活动，惠民月。啊，包括我也说最大的5年来的免30块钱，买6瓶每瓶减免100块钱，12瓶每瓶减免150块钱。
3: 是呢，关键这账大家都会算。
5: 嗯，
3: 3瓶一共就减了90块钱。
5: 对，
3: 6瓶那就能减600块钱。
5: 可不嘛，
3: 那12瓶加在一起一共减了1800呀。
5: 听众朋友，是不是你想一想，咱们的情况比人家轻多了吧？
3: 对。
5: 那要是能用上的话，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加的不错了？
3: 嗯，
5: 可能还有一些我们的新朋友，甚至刚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肯定会想哈，说这次优惠力度这么大，这么便宜，有没有可能是假货呢？是不是？我就把大家伙心里的话就说出来了。
3: 嗯，
5: 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它是经过美国 FDA GMP 明确认证的啊。这个我们是做不了假的，这个优惠政策是人家厂家给我们的，5年来仅此一次啊。
3: 对，你看我们的很多的老朋友啊，都知道 FDA 呀、GMP 呀是怎样的一个机构。
5: 对，
3: 可能一些新朋友还不了解，老师您再帮大家解释解释。
5: 解释解释啊。
3: 嗯
5: 嗯嗯 ，FDA， 它是一个英文的缩写。
3: 嗯，
5: 它指的是什么呢？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3: 嗯。
5: 啊，美国的 FDA 它在全球医疗药品监督管理领域那是非常非常权威的，哦，生产规范许可证。
3: 嗯，
5: 它规定的是什么？就是药品、功能性食品等等一些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应该必须遵循，是吧？你打多了，你整个稻田里的稻子都死掉了。
3: 对，
5: 打少了，这个除草剂你除不掉。
3: 对，
5: 对不对？你得看稻田有多大，杂草什么个情况，然后精准的算出除草剂的量，再往上打吧。农药化肥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你打得多了，这样长期的使用才能够实现减药毒、减药量，增长我们的寿命。
3: 就是嘛，这个精准啊，它一定是经过无数次的严谨的试验和研究才能够确定下来的。
5: 哎，对。
3: 所以好多用过它的朋友都说嘛，反馈效果特别的好。
5: 对。
3: 嗯，
5: 其实它这个效果好啊，还有利啊。
3: 但是正常药物的利用率100%，
5: 嗯，
3: 那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5: 到头了是吧？
3: 为什么还会有

0: 两千呢？
1: 哎，对，为什么还有百分之两千这个概念，是吧？这个很多人是不是有点难以理解？
0: 不明白。
1: 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你长期的坚持服用独家的一个配方它添加了一种特殊的黑胡椒的胡椒碱。
0: 嗯，
1: 这个黑胡椒里含有大量的这个胡椒碱呢。
0: 嗯，
1: 这个胡椒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大量的辅助性的药物的吸收。

0: 他做不了，更没有办法正常的进食。
1: 嗯，
0: 你都得靠什么呢？就输液、营养液来维持老人家的这个生命，这个精神状态呀，差到极致了都啊！一点不夸张的讲，谁看见他都感觉到这患者没啥希望了。
1: 嗯
0: 啊，因为当时美国生命黄金这个姜黄素啊，当时是只处在这个临床的研究阶段，没有大批量的生产和大批量的面试。
1: 嗯。
0: 那当时呢，我们就联合了这个各个科室的专家一起在会诊，在讨论嘛，说这个患者怎么办，啊？当时还把他的这个家属也都找来了，就谈一下，就问了一下他这个家属愿不愿意试一下这个正在研发阶段的美国的生命黄金姜黄素。
1: 嗯，
0: 啊，当时好在他的家人也同意了，因为他也知道目前来讲临床的方法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了，就尝试一下，
1: 只能试一试。
0: 对。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决定给这个患者用上这个姜黄素，大概就用了十多天的时候，他这个尿液的这个颜色明显的啊就没那么深了。
1: 哦，
0: 眼睛，哎，在看他的时候，在看他眼睛的时候，就明显有点神了
1: 呀。那这好事啊。
0: 对呀，
1: 往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了。
0: 没错呀，所以说当时我们所有的临床的这个医务工作者都认为，哎，有好的迹象，
1: 嗯，
0: 往好的方面发展了，
1: 嗯，
0: 于是呢，就让老爷子继续的坚持服用这个生命黄金姜黄素，然后用大概又过了半个月的时间吧，就这位患者他的变化更令我们惊喜了，
1: 更令惊喜，
0: 哎，他的尿液的颜色更淡了一些，
1: 嗯，
0: 就变成那种正常的黄色了，而且我们还明显的发现他什么呢？他自主的敢排尿了，
1: 嗯，
0: 就排尿的时候没那么遭罪了。黄疸和水肿明显的好转，啊，不像以前那种干巴的这种蜡黄色儿，是吧？让人看着揪心那个模样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抬个手啊，翻个身呢、啊，这些小动作，哎，做起来也轻松了不少，啊，这个时候呢，也不用完全依赖这个营养液的输液了，
1: 嗯，
0: 哎，简单的可以吃一些清淡的好消化的食物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调理的速度就更快了，因为人有了营养，身体恢复。就特别快了嘛，
1: 对，
0: 然后精神头明显的好转，最重要的是他身体的指标平稳了很多，逐渐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
1: 嗯，那恢复的这么快，那幸亏了姜黄素啊，
0: 可不吗？而且竟是你说到点上了，
1: 哦，
0: 这位患者能恢复这么快，主要原因当时他的家属敢尝试，
1: 对，
0: 把这个当时正处在研发阶段的姜黄素给他尝试上，
1: 对，
0: 他的生物利用率足够的高，
1: 嗯。
0: 它能够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的程度比其他普通的保肝护肝的产品高太多了。
1: 高太多了。
0: 对。对于这位危重症的患者来说，因为他已经有了急性的肝衰竭嘛。
1: 嗯。
0: 肝脏的功能实际上已经完全的紊乱了。
1: 嗯。
0: 你像普通的什么护肝产品进入他身体当中就跟打水漂似的了，根本发挥不出足够的作用了。
1: 嗯，
0: 但是当时给他用上这个高浓度的姜黄素他就不一样了。这个超高的生物利用率就像给这些有效的成分都安上了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精准的导航，
1: 嗯，
0: 能够直达他的肝脏，修复他肝脏的损伤，把他的肝功能狠狠的给他拉升上去。
1: 嗯，
0: 肝功能提升了，是不是自主排毒的功能就开始恢复了？
1: 对呀，
0: 尿毒症带来的那些毒素堆积的问题也慢慢的就开始缓解了，这才有了他病情好的这么快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嗯，
0: 要是没有这么高的生物利用率的这个姜黄素，我告诉你，就他这个严重的病情啊，再往下发展下去的话，可能谁都不好说了。
1: 那梁老师，您记得上次我们发放姜黄素的时候，有一个血压波动的杨丽蓉杨大姐，
0: 嗯，
1: 她后来还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反映呢，
0: 啊，
1: 说吃了姜黄素之后啊，人家血压真平稳了。
0: 哎，我还记得这位杨大姐呢。
1: 嗯，
0: 啊，当时我记得是咱们俩一起接的电话，
1: 对，
0: 是吧？她还说她的情况呢，
1: 嗯，
0: 说以前天天这个食欲也不好，
1: 嗯，
0: 啊，吃东西也不消化，
1: 对，
0: 总有这种腹胀，
1: 腹胀。
0: 啊，排气多呀，这种情况，对吧？
1: 嗯，
0: 尿液特别黄，是吧？
1: 没劲儿呢，还
0: 哎，总是乏力，身上没劲儿。最关键的，他跟咱们说是他的血压特别不稳嘛。
1: 是啊。
0: 平时好一点，能够在正常值范围内。
1: 但遇事儿就波动，
0: 稍微有点情绪变化，
1: 嗯，
0: 他这个血压就控制不住，
1: 嗯，
0: 血压嗡的一下就上去嘛，
1: 嗯，
0: 据说最高能达到190-200那么高，是吧？
1: 是啊。
0: 血压这么一上去，人就整个就迷糊的不行，
1: 耳朵呀、头啊，都嗡嗡作响，
0: 走路都走不了了。听说，
1: 嗯，
0: 是吧？

0: 而且他这种情况没办法吃药，
1: 对，
0: 是吧？天天在家里害怕呀，晚上睡觉都不踏实嘛，是吧？
1: 但您说啊，谁要是像杨大姐这样的情况都害怕，
0: 对啊，
1: 睡不着觉，心里不得天天合计这点事儿啊？
0: 对，
1: 那他这样的情况真不能吃点降压药吗？
0: 我告诉你，当时他这个情况就很尴尬了。
1: 嗯，
0: 你要吃吧，他还没达到那个标准。
1: 嗯，
0: 啊，因为他是波动型的。
1: 对，平时还挺正常。
0: 哎，如果说你平时把降压药用上了，血压正常的时候一旦低了，那不就更危险了吗？
1: 对呀。
0: 你要是不吃吧，高的时候吓人。
1: 嗯。
0: 一过性的升高。
1: 嗯。
0: 这也极其的危险。
1: 嗯。
0: 因为这种血压的波动会容易造成什么呢？急性的脑出血或者急性的心肌梗塞的。
1: 嗯。
0: 包括我们最可怕的主动脉夹层，都会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个血压的波动所造成。
1: 嗯，
0: 啊，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就是不怕情绪稳定的人，就怕情绪不稳定的人，指的就是这个血压的问题。
1: 哎，这为什么呢？
0: 因为人的情绪啊，它直接连带的背后指的就是我们的血压的问题。
1: 嗯，
0: 血压瞬间的升高，有的人就像杨大姐那样，一下高到190-200，
1: 太吓人了。
0: 瞬间的又下降。又达到一个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是吧？那你想过没有，这个血压的忽高忽低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血管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1: 肯定啊，
0: 它就相当于100吨的液压机把一个小汽车压成一个硬币那么薄的那么一个大小的物质，你想想这个冲击力得多大吧。
1: 那这个太可怕了，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0: 对，所以说刚才说的不怕情绪稳定的人就怕情绪不稳定，实际上指的是什么？不怕我们的血压一直保持一个高的水平、
1: 嗯、
0: 就怕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是这个意思。
1: 嗯嗯嗯，
0: 是吧？所以说当时这个杨大姐她不就害怕这个事儿吗？
1: 对，
0: 是吧？后来这不给咱们打电话吗？这还问我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这样吧，啊，你血压的事儿啊你先别管它，
1: 嗯，
0: 你听我的，先把这个美国的姜黄素你先用着试一试。
1: 对，
0: 是吧？当时杨大姐用完之后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食欲开始提升了，排气变少了，
1: 嗯，
0: 尿液没那么黄了，
1: 是，
0: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觉得有精神头了，有
1: 劲
0: 儿
1: 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在把这个美国的姜黄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血压明显的变得平稳了，就不会出现那种一过性的飙高的情况，就一下高的190-200的那种情况没有了。
1: 是呢，所以杨大姐说嘛，以后再也不用天天担惊受怕了。
0: 对，
1: 最起码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可不吗？
1: 要不怎么说梁老师您厉害呢，一下子就把杨大姐的困扰解决了。
0: 呵，这又夸我了，
1: 真的。
0: 我告诉你啊，其实不是我厉害，就是这个美国的姜黄素的功劳。
1: 嗯，
0: 因为每次在使用这个美国的姜黄素，我说过它能够瞬间的提升我们2%的肝脏的代谢功能。
1: 是的，
0: 那我们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强了，正常了，我们的血压是不是就会跟着平稳下来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像很多血压不平稳的、忽高忽低的这样的患者，甚至啊，你看忽高忽低的患者，我说的用降压药一定要慎重。
1: 嗯，
0: 因为很多情况下，他没有达到吃降压药的这个地步、啊。
1: 嗯，
0: 是不是？那好了，你把这个美国的姜黄素，你在关键的时刻你给它用好，它就可能帮我们稳住我们的血压的指标。那你的血压平稳了，指标平稳了，是不是对我们的心脏还有极大的保护，对我们的血管有极大的保护？
1: 对呀，那这样的话我们发生脑出血、急性心梗还有主动脉夹层的概率就会变小，
0: 大大的减小。
1: 那概率小了，我们保住命了呀。
0: 没错，是吧？这是血压，其实血糖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我同样的道理，就是血糖高的人我们并不害怕，其实害怕的是什么呢？就血糖忽高忽低的人，
1: 过山车，
0: 哎，并不是一直的高。那这种呢，我们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假性糖尿病。
1: 嗯，
0: 它偶尔的高一下，然后呢，你再测它就正常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这样的人，是吧？哎呦，今天血糖高，是吧？自己都合计，哎呀，完了，我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了，是吧？但是呢，明天再量，哎，又正常了。这种情况啊，也没办法用药。
1: 嗯，
0: 啊，怎么办？姜黄素，美国进口的姜黄素，你给我用好了。啊，用好了之后它很有可能帮助我们血糖给它平稳在一定的指标范围内，
1: 嗯，
0: 让我们的血糖回归到正常值范围内。
1: 老师呢，血脂不稳定的也不用害怕自己将来

0: 有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1: 一个道理。
0: 对，
1: 血糖血压包括血脂都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当我们的肝脏功能提升了，这些指标自然而然就能够平稳下来啊。
0: 嗯，
1: 我们可能也就没必要非得用那些什么他汀类的药物了，是吧？你就把这个美国的姜黄素你给它用好了，你看血脂平稳了，咱们还用他汀类的药物吗？
0: 嗯，
1: 同样它还能够帮助咱们免去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反过来对我们肝脏的伤害。你要他汀类的药物对我们的肝脏也有损伤，
0: 对，
1: 而且损伤还很大呢。
0: 对，
1: 这种风险我们也杜绝了，啊，帮助我们保护并且提升我们肝脏的功能。
0: 那对于一些已经确诊了指标不稳定的三高的患者来说，姜黄素就能够让我们直接不吃药了吧？
1: 一下子把药停了，这个是做不到的。而且我说的一下子，就算是我们可以了，我也不建议大家伙那样。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叫病来如山倒。病去
0: 如抽丝，
1: 如抽丝，一点点来，一点点来，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姜黄素我们用上了之后，哪怕是你的这个指标平稳了，
0: 嗯，
1: 我们也要观察个一段时间啊，坚持给它用好了，我们的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一直都是处于平稳的状态下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逐渐的来减少药物的剂量，
0: 嗯，
1: 是吧？到最后达到一个不用吃药的这个结果。
0: 哇，那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1: 对啊，
0: 我们的好多的患者朋友啊，真的是太需要一个既能够保肝护肝又能够稳定指标帮我们减药毒减药量增加寿命的好宝贝了。
1: 那因为减药毒减药量增长寿命，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刚需，
0: 刚需，
1: 对吧？
0: 真的。
1: 所以说你看看在本次惠民月治疗月当中，我们把美国生命黄金进口的姜黄素门槛给它降到最低，让大家伙都能够用得上，是吧？
0: 对呀，这次力度简直是太大了，三瓶一共减90块钱，六瓶就减了600块钱，
1: 对，
0: 12瓶一共减了1800，
1: 可不嘛？
0: 那省下来这么多钱，干点啥不好啊？
1: 可不嘛？真的啊，90块钱大概能买6-7斤的猪肉了吧？
0: 能。
1: 老两口身体也好了，伙食也可以改善了，
0: 嗯，
1: 这不一举两得的事吗？
0: 嗯。
1: 那咱们要买6瓶的话，那就是一个疗程嘛，6瓶嘛。
0: 嗯，
1: 那你省下来600块钱，那你这600块钱基本上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基本的费用了。
0: 嗯，
1: 水电煤气费是不是？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临床症状指标也会平稳下来。
0: 嗯，
1: 那你指标平稳下来了，我们身体是不是就不那么难受了？也不用天天担心害怕了。
0: 对，
1: 是吧？600块钱是吧？解决多少问题？咱们省下来的。
0: 对，
1: 还能够带老伴儿到附近的这景点旅旅游散散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多好啊！
0: 太好了，我们有太多的老年朋友辛苦一辈子了，上哪儿溜达溜达转一转都舍不得。
1: 对啊，
0: 这下身体好了，也省下来很多的钱，我们该让自己享受享受了。
1: 可不吗？是吧？
0: 嗯。
1: 那坚持两个疗程呢，我们的肝脏就更加的强劲了，
0: 嗯，
1: 指标就更加的平稳了。那个时候，我们其他的一些药量是不是就相应的就可以减量了？
0: 嗯，
1: 越吃越少了。而且我说了12瓶那减免的是1800块钱吧。
0: 嗯。
1: 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看，那可不是省了1800块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你省下来的是其他药钱给我们身体治病的这些费用。
0: 还真是。
1: 你省下来了，我告诉你，这所有的费用加在一块儿，那3-5千都不一定能打得住。
0: 嗯。
1: 你这些钱存起来，我告诉你，咱们的积蓄是不是就增加了？
0: 嗯。
1: 干点啥是不是都有底气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跟子女说话咱都
0: 硬气了，
1: 腰板都直了，是不是？你想想咱们多少中老年朋友买个这买那都得管子女要钱，张嘴要钱那个感受多难受啊，你说
0: 是。对呀，我们身体越来越好，药越吃越少，积蓄越来越多，这才是正格的。今天呢是惠民月姜黄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再有这样的机会不太可能了，机会就摆在我们的眼前，不要错过了。原价是498元一盒，现在呢趁着惠民月，3瓶减90，6瓶减600，12瓶减1800，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平台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生产对算工分都没这么准过。
1: 就别抱怨了，谁岁数大了不吃药，谁不是一身病，吃完了赶紧吃饭。
0: 糊涂吃药，糊涂治病，得过且过，成了所有老年患者的常态。
1: 但你是否想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为何专找中老年人？
0: 为何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多，指标越治越乱？
1: 常年吃药到底是治病保命，还是在慢性自杀缩短寿命？
0: 国际权威临床机构最新研究发现，肝功能每下降2%，血脂、血压、血液毒素、转氨酶等体内指标就会短期紊乱，长期以往，肝功能越低，肝损伤越重，病患病情指标就越复杂。故此，肝功能的强弱是人患病多少、病情轻重的最后一道防线，保肝就是保命。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甄选国际顶尖医疗机构美国哈佛医学院重症中心正在使用的前沿保命产品，被誉为生命黄金的姜黄素。
0: 美国 FDA、GMP、NSF 多重权威机构背书认证，来源可靠，品质有保障。
1: 独有专利配方，国际顶尖含量，每片就含490毫克，吸收利用率可提升2000%。
0: 每次使用可提升2%的肝脏解毒功能，对危重症、异体多病、指标紊乱患者，可达到稳指标、减药毒的作用。
1: 慢病患者按疗程使用，可再次提升30%的肝脏功能，从源头上改善血压、血脂等指标的失控，避免异体多病的发生，以及久病不愈、终身用药的窘境，真正实现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的目标。为了响应全球购惠民月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29个国家地区同步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础上，中国区凡购买3瓶，每瓶就减免30元，3瓶就省90元。
0: 凡购买6瓶一疗程的量，每瓶就给您减免100元，一疗程就省600元。凡购买2疗程12瓶，每瓶减免150元，2疗程就省1800元。
1: 特此声明，姜黄素减免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将恢复原价。
0: 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惠民月场外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967-1213，400-967-1213。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为了响应全球购惠民月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29个国家地区同步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础之上，中国区凡购买3瓶，每瓶就减免30元，3瓶就省90元；凡购买6瓶一疗程的量，每瓶就为您减免100元，一个疗程就省600元。凡购买2疗程12瓶，每瓶减免150元，2疗程就省1800元。姜黄片减免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将恢复原价。惠民月场外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呀，梁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这个这回这个姜黄片呢，我要订个24瓶的这个。
4: 24瓶啊，哎呦，
5: 对对对，
4: 这一上来又是订这么多的呢，你这。
5: 哎呀，老师，那你看你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给捡钱呢。
4: 对，
5: 就是平常这个原价我都吃了，你说这有活动的话，我就得更多订点了。
4: 哦。
5: 况且就是今天这都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很着急很激动。
4: 对，
5: 我不得抓住这个好机会嘛。
4: 嗯，
5: 你看那个近2年的量能给我省3600块钱呢，这
4: 对，
5: 可不是个小数字啊。
4: 嗯，
5: 而且说实话，我也觉得就是，

0: 也算是咱这个全球购的资深老粉了。
1: 哦，
0: 你这个惠民月呀、啊，我也真的是头一回听说，
1: 第一回听说哈。
0: 对，第一回听说。那我就趁这个福利多的时候多囤一点。
1: 哦，就这么讲的是吧？
0: 嗯嗯。
1: 你说对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内开播已经五年的时间了，五年以来确实这次是第一次举办这个惠民月的活动。
0: 嗯嗯，
1: 谁能抓住这个机会，我告诉你，那谁是非常幸运的了。
0: 对对对，
1: 你这样，你跟我聊聊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姜黄素啊？你啊？
0: 好的好的，我跟你说说梁老师。
1: 嗯嗯，
0: 我原来要吃三种降压药，其实我最开始就吃一种，啊、虽然说是常年吃，但是这个血压控制的还是不好。怎么说呢，我这个肾和肝它都不太好了。
1: 哦，
0: 然后大夫就给我换了药。
1: 换药了。
0: 但是换来换去吧，哪个也控制都不咋地。
1: 哦，
0: 原来就是那个药吧，我还得就是拿过来和这个别的两样配合着吃。
1: 就是连着药呗是不、嗯、
0: 我一天得吃好几种药啊。
1: 嗯嗯。
0: 老师你不知道，这天天吃药把我吃的都快吐了。
1: 呵。
0: 你看又是胶囊又是药片的。而且他们这个还不能说是一根的吃
1: 啊，
0: 还得就是隔开
1: 啊，
0: 有的就得是这个在早饭前吃。我早上要是这个睡得迷糊了，闹钟响了，我就得起来吃药
1: 啊。
0: 吃完了之后，我合计的我说再迷糊一会儿吧，结果还迷糊不着，那就得要起来做饭了。
1: 嗯，
0: 做完饭就是吃完饭收拾收拾以后吧，就发现自己这个饭后吃的这个药呢。哎呀，差着他就过去了，
1: 就容易忘了啊。
0: 对，容易忘了，天天就是这个等着这些事情呢、啊，让人脑袋都大都疼
1: 啊，
0: 那就迷迷瞪瞪的。
1: 就是每天就是净是合计这个几点几点吃药了，是吧？
0: 对，
1: 就药吃的太多了，天天就合计吃药这点事儿了。
0: 是，对、
1: 啊，
0: 可不是嘛，老师。哎呀，那有的时候吃完药，我合计着，我说这个晚上再下点火锅啥的。可是又担心说是这里面这个嘌呤会不会大嘞、
1: 啊、
0: 是不是这个太油腻了，油太多了、
1: 啊、
0: 吃完以后我想着会不会这个血压又升上去了。
1: 呵，哎呀、啊、
0: 嗯，但是老师，我得用完这个姜黄片以后啊，我得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那个降压药忘了吃了之后，哎，血压它竟然还挺正常的
1: 啊，就忘吃了，这血压一量还是正常的啊。
0: 对对对，然后一晃好几天我自己还挺的，我说为啥这会这么正常的？
1: 嗯，
0: 但要我是不是吃多了不用吃了？然后我去医院跟大夫一说，然后大夫说让我再检查一下，从上到下检查了一遍。
1: 嗯，
0: 哎呀，一溜十三招的，花了差不多就是2000来块钱呢。
1: 嗯，
0: 人家大夫说是降压药呢，你确实不用吃这么多样的，再吃这么多的话，哦、这个血压它就太低了，
1: 容易低血压了，是吧？
0: 嗯，然后我就跟大夫说，我说我吃的这个是美国进口的姜黄片
1: 啊，
0: 在那个全球购那买的
1: 啊。
0: 我说你看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1: 啊？
0: 嗯，人家大夫说，哎呀，这个行，这个能就是护肝，
1: 对，
0: 能把你这个肝功能给调上来，
1: 对，
0: 慢慢的你的这个肝功能就是强了之后，像这个血压呀、心脏，包括这个肾脏都会有好转的，
1: 多好啊！啊。
0: 嗯嗯，所以他说是这个没毛病，你吃吧，你就继续的吃。
1: 嗯，
0: 就因为大夫的这一句话，所以我吃到现在。嗯，这前几天我又去检查了一下，原来我要吃三种药，现在我就吃一种就够了，
1: 就可以
0: 了。所以老
1: 师，嗯，
0: 哎呀，这回我要多订点了。
1: 所以说这回还想多订点是吧？
0: 对对是啊。
1: 哎呀，首先咱得明白啊，姜黄素这个东西啊，
0: 嗯嗯，
1: 它不是直接调理我们的疾病的。它主要是提升我们人体肝脏的功能的。
0: 哦。
1: 但是对，但是肝脏是啥呢？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的器官。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肝脏的功能强大了，人的血液就慢慢的会变得干净。你的肝功能好了，我们体内留存的积蓄下来的这个毒素它就变得少了。同样你要是长期吃药的话，我们肝脏的功能能够帮助你把我们体内的这个积蓄的这个药毒啊通通的给你排出体外。
0: 嗯，
1: 哎，它可以天天做到药物的毒素零残留。你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姜黄素每次使用能够提升咱们2%的肝功能。长期使用的话能够恢复我们

0: 30%左右的肝脏的功能，这就相当于是给我们，对，给我们相当于换了一个新的肝脏一样啊。
1: 哦，
0: 所以说你慢慢的你会发现，我们的降压药也用不了那么多了啊，少吃几样也行了，血压也平稳了、
1: 嗯、
0: 啊，身体的状态也好了，是吧？我告诉你，最主要就是这个姜黄素。刚才我说的这两点原因，包括你看，对你们当地的大夫为什么说，哎，你得坚持吃呢，是吧？因为
1: 对对对，
0: 这个姜黄素只要浓度达标的话，是吧？浓度非常高的话，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产品，一般的大夫他都是知道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啊，就很多大夫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详细说，再一个也弄不到那种高浓度的姜黄素嘛，是不是啊？放心吧。
1: 哎呀，我明白了，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也踏实，那太好了。我打算说再买两个疗程，12瓶就是能减1800。
0: 对。
1: 那我省的那些钱，这样的话我身体也好了，我还能吃吃火锅啥的，买买衣服穿，啥也不好呀。
0: 对对对，你这爱吃啥就可以省那钱，就咱就买点啥吃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放心吧，火锅没问题啊，想吃啥你就放心吃吧，没问题的。
1: 好的好的，
0: 只要把姜黄素咱们坚持用好。我跟你讲啊，你像什么血脂啊、血压啊、血糖啊，我告诉你这样的问题啊，慢慢的都会变得平稳下来的啊。所以说你也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刚才你说的那些事儿。我跟你讲啊，只要你把这个姜黄素用好了，会让你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汗斑呢、血稠、血粘呢，你看很多人这一吃完饭就犯困呢，我告诉你，这些不知不觉的就给你改善过来啊。
1: 那太好了，太好了，梁老师
0: 啊！
1: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帮我进上啊！
0: 放心吧，这个名呢基本上把你报上了，一会儿呢我们导播会联系你，好不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谢谢你，梁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美国原装进口姜黄片，为您减药量、减药毒，恢复肝脏自有的解毒能力，每天提升2%，长期食用可提升30%的肝脏功能，真正做到每天药物毒素零残留。健康惠民月优惠减免，5年仅迎来一次，机会不容错过。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您还在等什么？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这次啊，我要多来点，我想要48瓶，你能不能再给我多减点啊？
0: 呵。哎呀，我告诉你啊，完全不可能啊。为啥呢啊？因为12瓶咱们已经减免了1800块钱了。这还咋的呀？还要啥自行车啊你啊？
3: 哎呀，老师，我可是要48瓶的，真不能再减点了。
0: 这个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所有的产品都是出厂的价格。这次为什么减免呢？是咱们合作的所有的上市公司，包括这些药企联合给我们做的这个5年来才有一次的惠民月的活动，而且这次活动可是全世界29个国家联合举办的这个惠民的活动啊，只有咱们在这个惠民月当中，咱们这个姜黄素才有可能有一次性减免现金的这种情况发生，是吧？以前姜黄素那个价格也是出厂的价格，这次减免那完全是人家厂家给咱们的政策，是吧？所以说这次惠民月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而且你想，咱们是全世界范围内统一定价的，是吧？总部都有商量好的这个标准的，并不是说我老梁在这说这个东西啊，你买的多我就多给你减点，我没这个权利啊。这要是我自己的东西，我告诉你，我白给你都行，免费给你都行啊。
3: 那行那行，梁老师，那赶紧给我订上吧。
0: 啊，
3: 12瓶减1800，就减1800吧。
0: 嗯，
3: 我自己啊，一个月劳保啊才2700。
0: 哦，
3: 12瓶省1800，相当于我2/3的工资了。
0: 可不嘛。
3: 嗯，我这2/3的工资干啥不好啊？能给老头买双鞋，剩下的钱再买2身好点的跳广场舞的衣服。
0: 多好。
3: 2套正好够我1年来回换着穿了，挺好。我挺知足。
0: 啊，那你这身体挺好啊，跳广场舞都可以啊，是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48瓶你是不是买的有点太多了？你能用得了吗？
3: 能用得了，48瓶也不是我一个人吃啊。
0: 哦，
3: 我那跳广场舞的老姐妹儿啊，都让我给他们带几瓶
0: 啊。对对对，
3: 那个跳广场舞带队的傅大姐还有。

0: 那个拉音响的那个老李，
1: 啊，
0: 还有那个录像的那个老丈夫，
1: 啊，
0: 哎，那天啊看着我吃了，就问我，你最近的气色看着挺好啊，
1: 嗯，
0: 你这是吃啥了？我说我吃的全秋购买的姜黄片，
1: 啊，
0: 哎呀，那老李啊，刚开始啊还说呢。能是真的吗？
1: 啊，
0: 旁边那个老张识货，
1: 嗯，
0: 老张说，你看这瓶子后面的写着那字嘛，原产地是美国。
1: 对。
0: 然后啊，他们就问我多少钱买的呀？
1: 啊，
0: 我说啊，这东西挺贵呢，498。
1: 啊，
0: 老李说，哎，有点舍不得买。
1: 呵。
0: 但是现在啊，这不正好赶上惠民月了吗？他们一听啊，便宜都让我给他们买呢。
1: 啊，就是帮这些广场舞的这个伙伴们订的，
0: 对呀。
1: 啊，
0: 哦，是。
1: 这一点啊，大家伙可以完全的放心，是吧？咱们这次，
0: 嗯，
1: 这个价格，全世界范围内很多的企业给咱们做的这个政策，就是让犹豫的人群咱们彻底的卖进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啊，别看这次给大家伙真金白银的这个实惠了，它的品质一点都没有打折，仍然是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姜黄素，它的品质、它的质量都是最上乘的。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高品质、最高含量的好产品、有效的产品，啊，因为只有这种高品质的、高含量的，我们用了才能有这个临床的效果，要不然我们不会推荐的，嗯，啊，放心。
0: 那是那是，
1: 嗯，
0: 梁老师，你这个效果不好，我也不可能再买了。
1: 那当然了，是吧？
0: 嗯，
1: 那不砸了自己的招牌吗？是不是？我告诉你，就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高浓度的这个姜黄素啊，在美国。一直是在给重症患者的这个人群使用的，都有的时候用来保命用的，
0: 啊，
1: 是吧？稳住他们的指标的，啊，是吧？你像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比如说一些三高的、血液粘稠的、肝肾功能不好的，是吧？在美国，我告诉你，很多人都在用这个美国的姜黄素，因为它浓度高，
0: 嗯，
1: 用它来保命、维持生命的体征，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样的好产品、高浓度的好产品一定是有效果的，你就放心吧，啊。你得到之后回去放心的使用就行了，
0: 是是是
1: 啊。
0: 那好，老师，那真的是不能再便宜点了，啊，
1: 还想这个事儿呢？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都没有打过折或者是赠送过。为什么？因为原价也是出厂的价格，咱们说一分钱一分货嘛，是不是，
0: 嗯，
1: 这次能够打折或者是给大家伙免费的配赠一些咱们高端的产品，也是因为这五年来仅有一次的惠民月，这也是厂家给我们提供的政策啊。
0: 好好好，那行了，那行，
1: 嗯，
0: 老师，那您给我报上名啊。
1: 啊，放心吧，一会儿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已经报上了啊。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啊，好了，
0: 谢谢谢谢梁老师了啊。
1: 好了，再见啊。哎，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惠民月优惠减免，五年仅迎来一次，机会不容错过。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是吗？哎呦。
3: 嗯，你推荐那个同我的氨糖，我用的特别好啊。
1: 是吗？哎呀，太好了啊。
3: 我吧，68岁。
1: 嗯。
3: 嗯，我就是腿疼，腰疼。
1: 哦，
3: 涂抹上这个氨糖吧，哎呀，效果可好了，我现在一点不疼了，现在都
1: 就是腿疼腰疼，现在都是彻底不疼了，是吧？
3: 哎，
1: 好，你看
3: 我老用的，
1: 嗯
3: 嗯，但是呢，我这个抹的时候吧，你知道得怎么抹不？不是说抹上就完事儿，多搓一搓，让皮肤吸收。
1: 对，你看看，
3: 哎，效果可好了。
1: 对，有的人还会别的招呢，就用那个保鲜膜给包着。啊，也加速它的吸收，啊，特别好。
3: 我多搓一会儿，完了吸收的可好了。
1: 你这个腰疼和腿疼疼多长时间了？
3: 哎呀，能疼2-3年吧。
1: 2-3年了都啊。
3: 对。
1: 那2-3年之前，这没想什么招去治疗治疗啊？
3: 没，因为啥呢？我就是，我实际吧，我没有腰托，
1: 哦，
3: 但是我就是一动弹活动活动腰的时候呢，腰里头疼。
1: 哦。
3: 哎，完事儿呢，我就抹听你的广播以后，我抹上这个涂抹的氨糖，
1: 嗯，
3: 哎呀，效果可好了。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2-3年以前呢，没用过别的方法去治疗，这就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3: 是，
1: 我跟你讲，我就遇见很多像你这样的听众朋友哈，腰疼腿疼，这治那治，结果都走弯路了。咱这说钱花了不少，

0: 咱不说啊，就这个病情都耽误了。
1: 是，
0: 你看就那么一个可苦抹的氨糖不就调理过来了吗？你说说。
1: 对，完了现在可好了，一点都不疼现在。
0: 但是啊，我得提醒你啊，现在不疼了也得给我抹 啊。
1: 是，我还坚持抹的还。
0: 对，为啥呢？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氨糖和钙质的流失，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面临的
1: 啊。
0: 对，那你现在不疼了不是目的，把这个氨糖平时就给它补充上。
1: 是，我天天还抹。
0: 对，然后将来呢，它就没有大问题了，这多好啊，是吧？
1: 哎呀，我原来是蹲不下、哈不下腰啊，站不起来那样式儿都。哎呀，现在蹲起的一点劲儿都不费。
0: 不错不错，挺好啊，这我就放心了啊。
1: 哎，我还有个问题，梁老师，我问你一下子。
0: 你说。
1: 我吧，原来是高度近视，完了后来呢就视网膜脱落了。脱落以后呢，我做上了四院做的手术，做的挺好。但是呢，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雾蒙蒙的，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是像瞎雾似的。
0: 啊，眼前就像有这个雾似的，是吧？
1: 对。
0: 嗯，你这个高度近视是不是？
1: 对。
0: 高度近视从小就这样啊？
1: 我是小时候吧近视，但是没有那么大度数，小时候就200来度。
0: 嗯，
1: 哎，完了后来发展的，完我不爱戴眼镜嘛，完了就发展，完了看东西戴不太能不戴，来回那么整的。
0: 那没用，我告诉你啊，眼镜啊，一旦我们真性近视了，是必须得戴的。
1: 啊，
0: 很多人就爱美呀，就不戴那个眼镜。我告诉你，早晚它得有大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眼球慢慢就变形了。
1: 啊。
0: 然后呢，高度近视的人啊。如果近视度数特别大的话，特别容易造成网脱的这种情况。
1: 对呀、啊，我两个眼睛都做手术了，我10年前做的右眼睛，去年做的左眼睛。
0: 哦。
1: 但是做的效果还都挺好。但是就是瞅东西雾蒙蒙的。
0: 你当时是注的油还注的气儿？
1: 气儿，两个眼睛都是气儿。
0: 啊，直接注气儿了是吧？
1: 对。
0: 嗯，就是网脱的患者呀，我们临床上注油、注气儿啊，都能给他顶住
1: 啊。
0: 顶住之后呢？不代表治完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啊，
0: 因为这个视网膜啊，
1: 啊，
0: 它一定要长在我们这个脉络膜上，就是换句话说，就这个秧苗啊，你得扎根到地里头。
1: 啊，
0: 你现在是注气儿也好，注油也好，你给它顶住了。
1: 啊，
0: 但是这个视网膜啊，它没有扎根儿，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雾蒙蒙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人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受点外力啊。比如说就是头撞一下啊，或者是晃一下啊，出现二次网脱的情况
1: 啊，
0: 就说白了这个根儿没扎进去
1: 啊。
0: 那你现在视力下降没有？
1: 视力现在不是近视了，但是看那个小字看不清，看大字还行
0: 啊，就小字看不清呗，是不？
1: 对，小字不行，看大字行。
0: 对，所以说呢，我说的就是网脱手术啊，现在是一个应急的办法。
1: 嗯，
0: 治完了之后不代表就万事大吉了，他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呢。首先很多网脱的患者注油注气儿了，给他固定住了，但是视力没有增加，反而有的人下降了。
1: 啊，
0: 这说明啥呀？说明这个视网膜它没有扎根儿。
1: 啊，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这种雾蒙蒙的
1: 啊。
0: 再有呢，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二次网脱的患者。
1: 啊，
0: 那你这个雾蒙蒙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手术完事儿出来就是雾蒙蒙的，能让抬头了看东西了就雾蒙蒙的，
0: 就一直到现在都这样。
1: 对，一直都雾蒙蒙的。
0: 那不行，这说明这个视网膜根本就没扎根儿。你再过个3年5年的，你那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跟我刚才说这个秧苗，你怎么扎根儿？这个地得肥呀、啊。所以说，眼睛最根本的这个营养物质，这块地肥不肥，就看你眼睛当中的这个叶黄素的含量高不高。
1: 啊，
0: 我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提过这个美国的盖茨疗法
1: 啊，
0: 盖茨疗法就是3分外用7分口服
1: 啊，
0: 外用的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
1: 啊，
0: 然后口服呢叫眼底素
1: 啊，
0: 实际上它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啊，当然它有别的不同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口服的眼底素里面还有雨生红球藻等等其他物质，但是最根本的一项物质就是叶黄素，通过外涂和口服一起来补充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物质
1: 啊。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用一下这个盖茨疗法。
1: 行
0: 啊，用过没啊？
1: 我没用过呀。
0: 眼睛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就很多通过盖茨疗法的患者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但是还是那句话， 你岁数大了，它缺乏的多了，它这个物还会起来。
1: 啊，
0: 所以说平时就跟这个可图抹的氨囊一样，平时有空就给我补上，有空补上，物没了你也给我照样补。
1: 行，
0: 对，这样的话咱们以后岁数大的时候眼神最起码咱就比同龄人多用几年，多用个十年八年的比啥都强吧。是不是？听懂没啊？
1: 听懂了，我听你的梁老师。
0: 好啊，好嘞，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行，
0: 好嘞，再见啊。
2: 感谢大家的参与，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只能到这儿了。全球范围的健康惠民活动五年仅有这样的一次，惠民政策之大也是为了回馈全球范围内喜爱全球购栏目的众多听众朋友，给诸多的朋友带来看得见的实惠。健康全球购平台甄选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又到了吃药的点儿，这一把药少吃一片都不行，生产对算工分都没这么准过。
1: 就别抱怨了，谁岁数大了不吃药，谁不是一身病？吃完了赶紧吃饭。
0: 糊涂吃药，糊涂治病，得过且过，成了所有老年患者的常态。
1: 但你是否想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为何专找中老年人？
0: 为何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多，指标越治越乱？
1: 常年吃药到底是治病保命，还是在慢性自杀缩短寿命？
0: 国际权威临床机构最新研究发现，肝功能每下降2%，血脂、血压、血液毒素、转氨酶等体内指标就会短期紊乱，长期以往，肝功能越低，肝损伤越重，病患病情指标就越复杂。故此，肝功能的强弱是人患病多少、病情轻重的最后一道防线，保肝就是保命。
1: 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甄选国际顶尖医疗机构美国哈佛医学院重症中心正在使用的前沿保命产品，被誉为生命黄金的姜黄素。
0: 美国 FDA、GMP、NSF 多重权威机构背书认证，来源可靠，品质有保障。
1: 独有专利配方，国际顶尖含量，每片就含490毫克，吸收利用率可提升2000%。
0: 每次使用可提升2%的肝脏解毒功能，对危重症、易体多病、指标紊乱患者，可达到稳指标、减药毒的作用。
1: 慢病患者按疗程使用，可再次提升30%的肝脏功能，从源头上改善血压、血脂等指标的失控，避免易体多病的发生，以及久病不愈、终身用药的窘境，真正实现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的目标。为了响应全球购惠民月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29个国家地区同步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础上，中国区凡购买3瓶，每瓶就减免30元，3瓶就省90元。
0: 凡购买6瓶一疗程的量，每瓶就给您减免100元，一疗程就剩600元。凡购买2疗程12瓶，每瓶减免150元，2疗程就剩1800元。
1: 特此声明，姜黄素减免惠民福利仅限全球购惠民月期间使用，过期将恢复原价。
0: 减药毒、减药量、增寿命，惠民月场外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967-1213，400-967-1213。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美国原装进口姜黄片，为您减药量、减药毒，恢复肝脏自有的解毒能力。健康惠民月优惠减免，5年仅迎来一次，机会不容错过。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4: 静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嗯，
3: 您知道吗，今天已经是姜黄素活动的第二天了。
4: 第二天了，嗯。
3: 平台有一个姐姐跟我说啊，
4: 嗯，
3: 就这两天有特别多没听过我们节目的人打来电话，
4: 哦，
3: 也抢姜黄素。
4: 就是没听过咱们的节目。那没听过咱们的节目怎么知道咱们这个信息的呀？
3: 对呀，平台的姐姐也问呢，说您是怎么知道姜黄素的呢？
4: 嗯，
3: 怎么知道它有优惠减免的呢？
4: 嗯，
3: 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有的说啊，说是家属告诉我的。
4: 哦，
3: 家属之前买过用着好，
4: 哎，
3: 昨天打电话告知了。
4: 嗯，
3: 那自己也感觉不错呀，
4: 呵，
3: 赶紧打电话赶紧订，别一会儿没有了。还有听友说呢，是他发小告诉他的
4: 啊，
3: 说赶紧啊，赶紧给你妈买点啊。
4: 呵，
3: 而且人家朋友也看了，确实是美国进口，有 FDA、GMP 证书都有。
4: 对，
3: 上网上查，那网上价格多贵呀。
4: 是，
3: 而且呢感觉在我们平台上买能买着真的，
4: 对，
3: 还便宜，那就得多买点。这平台的姐姐还问呢，说你听过我们节目吗？
4: 嗯，
3: 人家打来电话的朋友很直接，实话实说，
4: 哎，
3: 我没听过，
4: 还没听过，
3: 但感觉东西不带差的。
4: 好啊，这一点呢，就是感谢大家伙对我们平台的信任吧。
3: 嗯，
4: 对我们的栏目的信任，这是对我们所有工作人员最大的支持。
3: 嗯，
4: 那么大家伙为什么敢啊？大张旗鼓的这么买，而且还通知自己的家属呢，
3: 嗯，
4: 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呢，是吧？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肯定不是因为咱们这次这个减免的政策，
3: 嗯，
4: 肯定不是光是价格是第一位的，
3: 嗯，
4: 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再便宜，如果咱们用完了没有效果，
3: 对，那也是贵，
4: 你还是贵，
3: 嗯，
4: 是不是？因为它没效果，我经常说，一分钱便宜不便宜，只要没效果。它也是最贵的，
3: 嗯，浪费，
4: 你也是浪费，对，买到家里头用上了，你浪费的不但是钱，还浪费的是我们治疗的时间，
3: 嗯，
4: 那咱们大家伙儿啊，你看刚才说了，尤其是这次这个减免政策的活动，惠民月啊，包括我也说最大的五年来的这个治疗月是吧？
3: 嗯，
4: 很多听众朋友连节目都没听过，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就来参加活动，
3: 对呀，
4: 我觉得啊，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大家伙都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产品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3: 嗯，
4: 是吧？并不是因为它便宜，是吧？觉得都是真真正正能够帮助到咱们的，所以说大家伙没听过节目的都敢打来电话，都来参加活动，
3: 嗯
4: 啊，那当然了，就是客观存在的因素也是，就五年来才有这一次的惠民月，
3: 是
4: 治疗月，这个力度太大了，
3: 嗯，
4: 买三瓶每瓶减免30块钱，买六瓶每瓶减免100块钱，12瓶每瓶减免150块钱
3: 呢。是呢，关键这账大家都会算。
4: 嗯，
3: 三瓶一共就减了90块钱。
4: 对，
3: 六瓶那就能减600块钱。
4: 可不嘛，
3: 那12瓶加在一起一共减了1800呀，
4: 1800块钱呢。
3: 这减的实实在在的是钱呀。
4: 啊，对呀，是吧？
3: 对。
4: 那你说省下来90块钱，
3: 哦，
4: 是不是？咱能买几斤排骨改善伙食了。
3: 对，
4: 你省着600块钱，是不是够交2-3个月的水电煤气费了？
3: 嗯，
4: 你省着1800块钱，可能都够咱们孙子孙女儿幼儿园的学费都够了，是吧？
3: 可不怎么着，这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给我们打电话抢购了。
4: 嗯嗯，
3: 好多人呢之前是听了节目没买，
4: 嗯，
3: 还是觉得门槛有点高，舍不得花这么多钱，嗯，但是现在门槛太低太低了，更多的朋友选择了这样的好产品。
4: 对，我觉得啊，还是那句话，不是因为价格的问题。
3: 嗯，
4: 可能有一部分人呢，还是对这个产品的效果有一定的这个疑问在里头。
3: 嗯，
4: 其实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伙明确一点啊，这个姜黄素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姜黄素，被称为是美国的生命黄金。
3: 嗯，
4: 因为它的浓度已经达到了临床的治疗标准。
3: 对呀，
4: 而且在美国，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还有危重症治疗中心正在使用的产品。
3: 嗯，
4: 也就是说，凡是和心脑血管疾病有关的一些疾病或者指标，包括我们一些身体，比如说一些重症的病情，很可能威胁到我们生命的，或者是器官衰竭的这样的患者，在美国都要辅助的把这个生命黄金姜黄素给它配合用上。
3: 嗯，
4: 你知道为啥用它吗？
3: 为了保命啊。
4: 你说对了，保命。心脑血管尤其是危重症的患者，哎，用好了指标就能够平稳下来。
3: 嗯，
4: 那你的指标平稳下来了，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体征就稳定住了？
3: 对，
4: 对吧？像那些比如说人家那些重症的患者是吧，在美国人都用的话，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你想一想，咱们的情况比人家轻多了吧？
3: 对，
4: 那要是能用上的话，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加的不错了？
3: 嗯，
4: 可能还有一些我们的新朋友，甚至刚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肯定会想哈，说这次优惠力度这么大，这么便宜，有没有可能是假货呢？是不是？我就把大家伙心里的话就说出来了。
3: 嗯，
4: 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它是经过美国 FDA GMP 明确认证的啊， 这个我们是做不了假的。
3: 嗯、
4: 这个优惠政策是人家厂家给我们的，
3: 嗯、
4: 五年来仅此一次啊。
3: 对，你看我们的很多的老朋友啊，都知道 FDA 呀、GMP 呀是怎样的一个机构。
4: 对，
3: 可能一些新朋友还不了解，老师您再帮大家解释解释。
4: 解释解释啊。FDA， 它是一个英文的缩写。
3: 嗯，
4: 它指的是什么呢？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3: 嗯，
4: 啊，美国的 FDA 它在全球医疗药品监督管理领域那是非常非常权威的。
3: 嗯，
4: 只有经过美国 FDA 专业人员长时间的严格的审核和评估，各项都达标之后，才能够获得 FDA 的这个批准的背书。还有什么呢？ GMP。
3: 嗯，
4: GMP 指的是什么呢？叫良好中应该必须遵循的一系列的标准。
3: 标准。
4: 哎，你只有按照人家这个标准生产的，并且通过审核通过的，才能够获得 GMP 的认证和背书。
3: 对，这么强大的认证背书都在这儿，根本不必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
4: 没错，找临床精准治疗剂量来设定的。
3: 嗯，
4: 就是你知道这个什么叫精准治疗剂量吗？
3: 就是得特别特别精准。
4: 特别特别精准。对。
3: 嗯、
4: 哎、没错，对吧？就是你的这个量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
3: 嗯，
4: 这叫精准。
3: 对。
4: 啊，你比方说咱们就是种地。
3: 嗯，
4: 种地是不是得施肥？
3: 嗯，
4: 你也打农药。
3: 嗯，
4: 是吧？你是不是得按照这个多少水里面加多少的农药和化肥来进行参照啊，按照人家的要求这个量来用啊。对吧？
3: 嗯，
4: 你给一片稻田打这个除草剂，你不能瞎打，是吧？你打多了，你整个稻田里的稻子都死掉了。
3: 对，
4: 打少了，这个除草剂你除不掉。
3: 对，
4: 对不对？你得看稻田有多大，杂草什么个情况，然后精准的算出除草剂的量，再往上打吧。农药化肥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你打的多了，那就庄就给烧死了；打的少了，它不起作用了。
3: 嗯，
4: 是不是？所以说这一定要精准。啊，那么这个精准的剂量，咱们美国的生命黄金姜黄素也是这样，它是经过美国的临床试验验证出来的，每一片的姜黄素的含量必须正正好好的要达到490毫克。
3: 嗯，
4: 啊，这样的这种精准的这种含量，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人的肝脏的功能，逆转我们的肝损伤，是吧？稳定住我们身体各种临床的指标，啊，从而让我们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个词儿是不是听着挺
3: 专
4: 业的，是吧？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好理解，就是看我们吃进去的这个药，我们身体能够真正的利用多少。
3: 嗯，
4: 然后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有一种就补钙的药，你吃了100毫克，但是呢，身体就多少？
3: 60%。
4: 60%。也就是你身体当中用药的这个总量和药物的剂量一个比值，这个就叫生物利用率啊。
3: 但是正常药物的利用率100%，
4: 嗯，
3: 那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4: 到头了是吧？
3: 为什么还会有2000%呢？
4: 哎，对，为什么还有2000%这个概念、
3: 哦、
4: 是吧？这个很多人是不是有点难以理解？
3: 不明白。
4: 好，有两个原因。

0: 一个，因为你长期的坚持服用之后，它能够让我们肝脏自身的解毒的功能和代谢的功能都整体的大大的提升。
1: 嗯，
0: 啊，就等于说恢弄起来了，所以说它会远远超出它自身的100%的利用率，能达到2000%。
1: 嗯，
0: 明白了吧？
1: 但姜黄素它是怎么做到说生物利用率远远高于自己本身，达到了自身的20倍的呢？
0: 刚才我说的是第一个原因。
1: 嗯，
0: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它里面有一个顶级的提高了这个药物的药效，也就提高了我们人体的生物利用率。啊，如果不添加这个特殊的这个黑胡椒啊，里面这个胡椒碱，你有再多的姜黄素，那这个生物利用率最多也只能达到2%到3%而已。
1: 就相当于是每100毫克只能吸收2毫克。
0: 哎，对，
1: 那太少了，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0: 所以说你看传统上有一些姜黄素的产品，大家伙吃了是不是觉得没有太大的作用，就等于白吃了一样。
1: 对，
0: 你吃的再多，生物利用率上不去，也没办法达到激活我们肝脏所有的一些辅助的功能的效果呀。
1: 嗯，
0: 是吧，也没有用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给大家伙推荐这种姜黄素的产品，为什么选择是美国的这种进口的产品？为什么建议大家伙咱们有条件的应该把它用上？用就用这款美国进口的姜黄素，生命黄金，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1: 那这美国进口的姜黄素，它生物利用率真能这么高吗？
0: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生物利用率可不是咱们瞎说的，
1: 哦，
0: 不是顺嘴胡说的啊，这个都是用事实说话的。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啊，我在美国这个哈佛医学院危重症中心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就。

0: 联合了这个各个科室的专家一起在会诊在讨论嘛，说这个患者怎么办啊，当时还把他的这个家属也都找来了，就谈一下，就问了一下他这个家属愿不愿意试一下这个正在研发阶段的美国的生命黄金姜黄素。
1: 嗯，
0: 那当时好在他的家人也同意了，因为他也知道目前来讲临床的方法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了，就尝试一下，
1: 只能试一试。
0: 对，然后后来呢我们就觉得
1: 惊喜，
0: 哎，他的尿液的颜色更淡了一些，
1: 嗯，
0: 就变成那种正常的黄色了，而且我们还明显的发现他什么呢，他自主的敢排尿了，
1: 嗯，
0: 就排尿的时候没那么遭罪了。黄这个超高的生物利用率就像给这些有效的成分都安上了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精准的导航，
1: 嗯，
0: 能够直达他的肝脏，修复他肝脏的损伤，把他的肝功能狠狠的给他拉升上去，
1: 嗯，
0: 肝功能提升了，是不是自主排毒的功能就开始恢复了，
1: 对呀，没劲儿呢还，
0: 哎，总是乏力，身上没劲儿，最关键的他跟咱们说是他的血压特别不稳嘛，
1: 是啊，
0: 平时好一点能够在正常值范围内，
1: 但遇事儿就波动，
0: 稍微有点情绪变化，
1: 嗯，
0: 他这个血压就控制不住，
1: 嗯，
0: 血压嗡的一下就上去嘛，
1: 嗯，
0: 据说最高能达到190，极其的危险，
1: 嗯，
0: 因为这种血压的波动会容易造成什么呢，急性的脑出血或者急性的心肌梗塞的，
1: 嗯，
0: 包括我们最可怕的主动脉夹层都会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个血压的波动所造成，
1: 嗯，
0: 啊，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就是不怕情绪稳定的人就怕排气变少了，
1: 嗯，
0: 尿液没那么黄了，
1: 是，
0: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觉得有精神头了，
1: 有
0: 劲儿
1: 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再把这个稳住我们的血压的指标，那你的血压平稳了，指标平稳了，是不是对我们的心脏还有极大的保护，对我们的血管有极大的保护，
1: 对呀，那这样的话我们发生脑出血还有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0: 一个道理，血糖血压包括血脂都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当我们的肝脏功能提升了，这些指标自然而然就能够平稳下来啊，
1: 嗯，
0: 我们可能也就没必要非得用那些什么他汀类的药物了，是吧，你就把这个美国的姜黄素你给它用好了，你看血脂平稳了，我们开始逐渐的来减少药物的剂量，
1: 嗯，
0: 是吧，到最后达到一个不用吃药的这个结果，
1: 哇，那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0: 对啊，
1: 我们的好多的患者朋友啊，真的是太需要一个既能够保肝护肝又能够稳定指标，帮我们减药毒减药量，
0: 解决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基本的费用了，
1: 嗯，
0: 水电煤气费，是不是，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临床症状指标也会平稳下来，
1: 嗯，
0: 那你指标平稳下来了，我们身体是不是就不那么难受了，也不用天天担心害怕了，
1: 对，
0: 是吧，600块钱是吧，解决多少问题咱们省下来的，
1: 对，
0: 还能够带老伴儿到附近，有多难受啊，你说，
1: 对呀，我们身体越来越好，药越吃越少，积蓄越来越多，这才是正格的。今天呢是惠民月姜黄素活动的最后一天，再有这样的机会
2: 赶紧吃饭。
3: 糊涂吃药，糊涂治病，得过且过，成了所有老年患者的常态。
2: 但你是否想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为何专找中老年人？
3: 为何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多，指标越……
2: 原医疗机构美国哈佛医学院重症中心正在使用的前沿保命产品，被誉为生命黄金的姜黄素，
3: 美国
2: 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础上，中国区凡购买3瓶，每瓶就减免30元，3瓶就省90元。
3: 凡购买6瓶一疗程的量，每瓶就给您减免100元，一疗程就剩600元。凡购买2疗程12。
4: 受惠民月的号召，在全球范围内29个国家地区同步执行优惠减免政策，在原本售价的基础之上，中国全免100元，一个疗程就省600元。凡购买2疗程12瓶，每瓶减免150元，2个疗程就
0: 是定这么多的呢？你这样，
5: 哎呀，老师，那你看你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给减钱呢。
0: 对，
5: 就是平常这个原价我都吃了，你说这有活动的话，
0: 嗯，
5: 你看那个近2年的量能给我省3600块钱呢，这
0: 对，
5: 可不是个小数字啊。
0: 嗯，
5: 而且说实话，我也觉得就是，我这个血压控制的还是不好。嗯，怎么说呢，我这个肾和肝它都不太好了。
0: 哦。
5: 然后大夫就给我 换了药，
0: 换药了，
5: 但是。

0: 是胶囊又是药片的，而且他们这个还不能说是一堆的吃，
1: 嗯，
0: 还得就是隔开，
1: 嗯，
0: 有的就得是这个在早饭前吃，里面这个嘌呤会不会大嘞、嗯？是不是这个太油腻了，油太多了？
1: 嗯，
0: 吃完以后，我想着会不会这个血压又升上去了？
1: 呵，哎呀。
0: 嗯，那我是不是吃多了不用吃了？然后我去医院跟大夫一说，然后大夫说让我再检查一下，从上到下检查了一遍。
1: 嗯，定点是吧？
0: 对对是啊。
1: 哎呀，首先咱得明白啊，姜黄素这个东西啊，
0: 嗯嗯，
1: 它不是直接调理我们的疾病的，它主要是提升我们人体肝脏的功能的。
0: 哦。
1: 但是对，但是肝脏是啥呢？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的器官，30%左右的肝脏的功能，这是相当于是给我们，对，给我们相当于换了一个新的肝脏一样啊。
0: 哦，
1: 所以说你慢慢的你会发现，我们的降压药很多时间跟你详细说，再一个也弄不到那种高浓度的姜黄素嘛，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嗯，放心吧。
0: 哎呀，我明白了。听你这么一说，我的
1: 啊，想吃啥你就放心吃吧，没问题的。
0: 好的好的，
1: 只要把姜黄素。咱们坚持用好。我跟你讲啊，你像什么血脂啊、血压啊、血糖啊，我告诉你这样的问题，吃完饭就犯困呢。我告诉你，这些不知不觉的就给你改善过来啊。
0: 那太好了，太好了，梁老师
1: 啊。
0: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帮我进上啊。
1: 放心吧。
2: 1213，您还在等什么？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
1: 啊、
3: 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完全不可能啊！为啥呢啊？因为12瓶咱们已经减免了1800块钱了，这还咋的呀？还要啥自行车啊你啊啊啊！而且你想，咱们是全世界范围内统一定价的，是吧？总部都有商量好的这个标准的，并不是说我老梁在这说这个东西啊，你买的多我就多给你减点，我没这个权利啊。这要是我自己的东西，我告诉你，我白给你都行，免费给你都行啊。
3: 那行那行，梁老师，那有那个拉音响的那个老李，
1: 啊、
3: 还有那个录像的那个老丈夫，
1: 啊，
3: 哎，那天啊看着我吃了，就问我，你最近的气色看着什么？他们一听啊便宜，都让我给他们买呢。
1: 啊，就是帮这些广场舞的这个伙伴们定的，
3: 对呀，
1: 啊，
3: 是，
1: 这一点啊，大家伙可以完全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啊，别看这次。给大家伙真金白银的这个实惠了，它的品质一点都没有打折。
3: 老师，那真的是不能再便宜点了？
1: 还想这个事儿呢？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从来都没有打过折或者是赠送过。为什么？因为原价也是出厂的价格，咱们说一分钱一分货嘛，是不是？
3: 嗯、
1: 这次能够打折，或者是给大家伙免费的配赠一些。
2: 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4: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是吗？哎呦，
4: 你推荐那个涂抹的氨糖，我用的特别好啊。
1: 是吗？哎呀，太好了啊！
4: 我吧，68岁。
1: 嗯。
4: 我实际吧，我没有腰托，但是我就是一动弹活动活动腰的时候呢，腰里头疼。
1: 哦。
4: 哎，完事儿呢，我就抹听你这个广播以后，我抹上这个涂抹的氨糖、
1: 嗯，
4: 哎呀，效果可好了。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2-3年以前呢没用过别的方法去治疗，这就少走了钙质的流失，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面临的
4: 啊。
1: 对，那你现在不疼了不是目的，把这个氨糖平时就给它补。
4: 哎呀，现在蹲起着一点劲儿都不费。
1: 不错不错，挺好啊，这我就放心了啊。
4: 哎，我还有个问题，梁老师，我问东西大家不太能不太来回那么整整的，
1: 那没用。我告诉你啊，眼镜啊，一旦我们真性近视了，是必须得戴的。
4: 啊，
1: 很多人就爱美呀、啊，就不戴那个眼镜。我告诉你，早晚它就有大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眼球慢慢就变形了。
4: 啊。
1: 然后呢，高度近视的人啊，如果近视度数特别大，就说白了，这个根儿没扎进去，是吧？那你现在视力下降没有？
4: 视力现在是不是近视了？但是。看那个小字儿看不清，看大字儿还行
1: 啊，就小字儿看不清呗，是不？
4: 对，小字儿不行，看大字儿行。
1: 对，所以说呢，我说的就是网脱手术啊，现在是一个应急的办法。这个口服的眼底素里面还有雨生红球藻等等其他物质，但是最根本的一项物质就是叶黄素，通过外涂和口服一起来补充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物质
4: 啊。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用一下这个钙磁疗法。
4: 行行行
1: 啊。用过没啊？

0: 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2: 听人劝，吃饱饭呢。看来啊，咱得请人。我看这样吧，你带着方奎、方茂，驻守店房，哪儿也别去。我马上赶回连云山，去见蒋四伯父，把情况跟他介绍。信。白云瑞、房树安都感觉到奇怪，这儿没什么朋友，用得着写信吗？这怎么回事？云瑞把信就拿过来了，把信瓤拽出来一看，很简短的写了几句话。是个渔民，那位说怎么能看出来？哎，看得出来，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背后背着个大斗笠，穿着一身毛蓝布的裤褂，腰里扎着带子，裤腿挽着，光着脚丫，满脸都是水锈，一身报名。他就把我给叫住了，说我要托你办件事儿。你知道集贤村招商店吗？我说我知道。说烦劳你把这封信交到白大将军手上啊，务必得交。我呢不让你白跑腿儿，还给了我2000，你猜这是怎么回事？
3: 老兄啊，我觉得情况不妙啊。
2: 何以见得？你说没头没脑的就来了封信，叫咱们送到小孤山金斗寨，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你带着俩孩子在这看家，我去看看，管他是吉是凶，咱也落个水落石出，省得在家猜闷儿。
3: 你也行。我说这么办行吗？老兄要去
2: 咱爷俩能有50来岁吧。云瑞跟他商量，我们想上小孤山滇池岛，你能不能带我们过去？
3: 哎呦，我这打鱼我多给你钱呢，
2: 这有5两纹银，够不够？你看银子这玩意儿会说话。船老大一看，奔滇池岛。这到大海里头，哎呦，爷儿四个的心呢甭提多痛快。但见海天一回，方茂也高兴，
4: 呀呀呀呀，真好哎，这玩意飘荡荡荡飘飘，跟打秋千差不多少。不过这玩意
2: 少的田地住着不少的人家。云瑞四个人弃舟登岸，拿这条就找哪是小孤山，哪是金斗寨，跟人家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用手一指，就前面就是，看那山包没，那就叫小孤山。步步登高，这地势往上走，都是缓坡，也不费劲儿。房树安呢又跟本地人打听打听，已经开放了，骑凳水磨石的台阶，门前有懒凳，懒凳上坐着四个把门的庄主。哎呦，您就是白大将军，那位就是方老爷，我们等了半天了，快到里边送信儿去，白大将军来了。有人撒脚如飞跑到里头送信儿去了。云瑞他们在门口等着，大概院里的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一看白云瑞他们来了，面无表情。那些陪着的人让白云瑞一人四个上了台阶，一挑帘进了屋了。这一进屋，房船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长扎金剑袖，面无表情，佩剑悬刀，在那儿坐着。每个人言也不言语，抬头往正中看，有一座高台儿，这台儿能有3尺左右，用流言仗在后头是什么看不见。云瑞紧走2步，冲着那老头一抱拳，老人家，小可这厢有礼了。老头不言语。白云瑞接着说，
4: 我要这样，咱就走都得。

0: 完全没做。白瑞就问三哥，您怎么到了这儿了？哎呀，究竟这怎么回事？咱老兄的听我道来。那位说，徐良怎么跑这儿来了？有原因，前文书咱说了，徐良和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按计划赶奔东海小蓬莱，目的是什么呢？要见武圣人于和，想问问于和为什么要设立龙虎风云会，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是有人冒名顶替呀，还是您真批准了，想把这个实底呀摸清楚，以防有人假冒。他们不就这样吗？离开了连云山。徐良跟霹雳狂风水上福州爷儿两个万水千山饥餐渴饮，好不容易到了小蓬莱。他们住的那个地儿啊叫沙头集，靠着水边有一个不大的小店房，他们住下了。这店呢叫康家老店。当天晚上，这诸葛老剑客就琢磨琢磨，跟徐良商议说，你呀就在这听我的信儿，明天我先进碧霞宫面见我师叔于和，我去摸摸情况，你能露面则露面，不能露面最好别露面。徐良啊，你可别过意啊，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咱们此次来不是为打架，咱是讲道理，是不是呢？你的身份是开封府的官人，冷不丁一去他们有反感，我不然，我们是本门本户，武圣于和是我亲师叔，我说奉师之命来摸摸情况，这也不算意外，他不能把我如何长短，就即使闹翻了，顶多把我软禁起来，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妨害，你则不然，你要一去了，那抵触情绪就大了。我三将军，你说我说的有理没有？徐良一听啊，诸葛道也分析的非常有理，徐良那个人随和，所以就点了头了。他在康家老店听信儿，诸葛元英起身赶奔碧霞宫。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还是那句话，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前文书咱介绍徐良，徐良这么些日子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怎么又跑到小孤山金斗寨呢？原来徐良啊有徐良的麻烦，徐良有徐良的事儿，不也能不露面吗？咱们正介绍徐良的道笔和经过。原来山西县徐良跟老剑客诸葛元英也分兵两路，诸葛老剑客先去见武圣于和，让徐良听信儿。临走的时候说得清楚，我最多最多两天就回来，你哪儿也别去，听我的信儿。徐良点头。徐良可说，就两天，多了我不能等，你要不回来我可找你去。诸葛元英也同意了。就这样，诸葛老剑客起身雇了条船赶奔小蓬莱碧霞宫。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这东海小蓬莱这地方可不小啊，这地方设了个县叫蓬莱县，管着大大小小20几个岛屿，每个岛屿上都有村庄，统称叫东海小蓬莱。其中有个最大的岛子叫金礁岛，也叫海外金礁岛。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就建筑到金礁岛上，水路有几十里，所以才定的两天返回。那么诸葛老剑客走了之后，徐良就安心的在康家老店听回信儿。 头一天他还不着急，

0: 第二天呢，一看诸葛老剑客没回来，他着急了，有时候就到海边码头前去瞭望。这第二天好不容易熬过去了，就到了第三天头上，依然没有回信儿。这徐良就琢磨着，肯定是出事儿了。诸葛老剑客那是有身份的人，向来不说空话呀。哎呀，肯定跟武圣玉和见着面了，言语不合发生争吵，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老剑客摊上事儿了。你说我怎么办？我就在这死等。徐良又一想，我再等一天，如果三天还没信儿，我呀就敢问陛下宫，我也豁出去了。就得说徐良现在啊，上了几岁年纪了，跟当初刚出世的时候不一样，现在显得沉稳老练。哎呀，这一天跟过刀山差不多少，把抓周长啊。一会儿看看诸葛元英没回来，又等一会儿还没信儿，就快到了天黑的时候了。徐良啊正在屋里头发愁呢，正在胡琢磨的时候，就听这康家老店的门前一阵争吵，高一声低一声的。徐良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在屋待着也没事儿，他背着手就溜达出来了。到店门前一看，这围着20多个看热闹的，都是本地人。让人群当中一看呢，有个老头儿。哎呀，这老头穿的是破衣啰嗦，惨不忍睹啊，胡子都赶了粘了，满脸的滋泥，满面的泪水，正跟那伙计发生争吵。徐良站在人群后就听，闹了半天，形同乞丐这老头要住店，那伙计说什么也不答应。就听那伙计说，我说老爷子，咱可无冤无恨呐、啊、店家是住人的地方，可是你情况不一样，你瞅瞅你连行李都没有。哎，说句难听的话，睡到半夜你走了，我们上哪儿找你去？这是一。另外，你瞅瞅你有病啊，你走道都打晃，万一住到我们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得了这责任呢？我老先生，不是说我这人不懂人情，实实在在不能收留你啊，你赶紧快走吧。就见那老头一边掉眼泪一边说，我说小二大哥，你就行个方便吧，日头快落山了，我上哪儿去住去？总不能让我露宿荒郊吧？再者说，我还有个毛病，我胆小怕狗。你们这养了那么多的狗，一夜之间我就得叫狗把我啃了。各位给我说点好话，留我住到这儿吧。
1: 不是，你这老头怎么回事儿？你不找别扭吗？不行，这不行不行。徐良啊在旁边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就觉着人这一辈子不容易，他怎么就穷富不等呢？你看那有钱的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房子也宽敞明亮，哎，吃东西也不愁，出门大把的银子。你看有的人就这么可怜，看这样这老头没80也差不多了，无依无靠啊，这么大的年纪还外头讨饭吃，你说要管这个事儿管不过来呀、啊、随处都有这样的人，但你说不管眼见着怪可怜的。徐良刚想说话，康家老店掌柜的出来了。小三儿啊，怎么了？哎，掌柜的，你看看这老头非住咱店房，你瞅他都快死了，我能留他吗？让他走他不走，哭哭咧咧赖了吧唧的就在这磨蹭。我看看啊，掌柜的这人还不错，挤进人群瞅了瞅，老头你哪儿的？
2: 我也是小蓬莱的。
1: 我怎么不认识你？
2: 这么大地你上哪儿认识我去？我无非是个讨饭的。

0: 哎呀，按理说真不能收你。你瞅瞅你，一没行李，身子骨又这么软弱，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
1: 你是掌柜的，你行行好吧。我是有病，还不至于死，我只求住一晚上，明儿早早的我就走。你们舍不得房子都没关系，哪怕有个蹲的地儿都可以，有狗窝都行。
0: 掌柜的琢磨琢磨，这样吧，我们后边有座柴棚，那是仓库啊，你只能在那儿眯一晚上，明儿早走啊，别碍我们的事。
1: 哎呀，多谢掌柜的，您真是菩萨的心肠。
0: 小三儿啊，别跟他废话了，叫大伙儿瞅着关之不雅，把他领到柴房去吧。掌柜的，这真有点事儿，哎，不至于，去去去。就这样，这老头千恩万谢，伙计把他领到柴棚，柴棚就是仓库搁柴火的地方，旁边给腾了块地儿，就让这老头住在这儿了。这老头一看有了安身之地了，千恩万谢，又跟伙计哀求：“
1: 我还没吃饭呢，有没有残羹剩饭给我一口？”
0: 你瞧你得寸进尺啊！行行行行行，我们算倒霉。伙计拿个大碗，饭馆开店的剩饭是有的是啊，给他崴了一碗，管他吃不吃呢，搁到这儿了。这老头就住这儿了。徐良呢，一看人都散了，回到自己的屋，接茬等诸葛元英。晚上掌灯了，依然没回来，徐良睡不着了，往床上一倒是胡思乱想，心说开封府的包相也不定多着急呢，我四处讲评都得火上房，那儿扔着一堆人，我跑到这儿来了，大家眼巴巴听我的回信儿，我现在一无所获，那诸葛老将可也不回来，这玩意儿叫人着急不啊。徐良呢在这坐着坐着就打了个盹儿，哎，人困极了就爱打盹儿，刚打了个盹儿，他似乎就听着后边那过道有声，徐良多惊啊，竖起耳朵一听，好像有人说话，声音极低，但徐良也能听清楚，好像那伙计小三儿的声音：“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哎，这不没事找事吗？”刷刷刷，嘎子嘎子。嗯，徐良一听，半夜三更的，这干嘛呀？搁窗户缝往后边看，黑夜他看不清。就听那掌柜的说话：“慢点儿，家把事儿都带好了吗？”“带好了。”他感觉到这事儿蹊跷，徐良开房门就问后边来了，到后边正好给堵上，一看掌柜的在前，那伙计叫小三儿的在后，还有四个人抬着半扇门板，门板上放着一个人，那四个人手里都拿着敲镐，徐良一看呢，躺这个人正是要投诉那老头，直挺挺的，哟，死了。徐良这心就一翻个，这一见面不要紧，把掌柜的可吓坏了。
1: 喂喂，你们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啊，没有。不，这怎么回事？
1: 就是，哎呀，我倒了八杯我的血霉了。这老头快天黑前跑这投诉，
0: 伙计说什么也不留他。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让他在柴棚那块住一晚上。哎呀，心慈面软留祸害，伙计去抱柴火去了，发现他没气儿了。你说倒霉不？
1: 我客爷，人命关天呐，这要官府知道了，我还好得了吗？我就得认个倒霉，把他抬出去埋了就算了。
0: 嗯，这么死了吗？死了，不就我能这么干吗？徐良是个多事的人，蹲下身来看了看，哎，表面上是死了，给他号号脉。徐良虽然不精通医术，但这么多年了竟跟高人在一起，也有半仙之体，一摸他这脉

0: 听听在这心口窝，没死，不过声音极低呀、啊，在鼻子这儿等了一会儿，用手一探，还有点热乎气儿。这徐良可不干了，往把绿球球的，荣恩还没死，怎么要抬出去埋呢？
1: 啊，没死不能啊！
0: 掌柜的回过身来，摸了一会儿，真没咽气呢。你们太混账了，就想把人抬出去活埋，人命光天，你不觉得缺德吗？好了，跟我打官司，赶奔象牙吧。掌柜的一听，扑通跪下了，连那个叫小三的伙计，还有那四个抬门板的全跪下了。掌柜的磕头带响：“
1: 客爷，哎，客爷，你高抬贵手啊！
0: 我们不是图财害命啊，我们为的是解脱责任啊。您是知道的，官府那帮人黑的要命啊，没茬找茬，见缝下去呀、啊。要得知这个事儿，勒得脖子敲竹杠，我这小店就没法开了。我大爷，您能不能高个手，不要举报？我们把他送回去还不行吗？”徐良一听啊，掌柜的说的有道理，这不是黑店，不是图财害命，安的什么勾勾心，无非是胆小怕摊事儿。另外那衙门也的确如此，如狼似虎啊，平日里没事找事儿，敲竹杠勒的脖子，把人皮恨不能扒下去，老百姓恨之入骨。徐良身在宫门，能不知道这些事儿吗？所以情有可原。好吧，把这个容抬到我那间房子里
1: 啊！
0: 他这么脏都要咽气了，抬您那屋去，少说废话，银子我给。好，听您的。就把要死这老头啊抬到徐良那屋去。徐良让他在床上一躺，给他盖上被褥，告诉掌柜的，赶紧去找郎中，最有名的郎中，赶紧请来。
1: 哎，
0: 掌柜的李逵呀、啊，就这一晚上划了三个郎中，轮流把脉。后来他们说的都差不多，说这老头啊，体质虚弱，没有大病，看着样是饿的，吃点东西，好好睡一觉，就能缓过乏来了。就这么也开了点平安药，折腾了一晚上，徐良也没睡觉。第二天。徐良是个热心肠，亲自煎汤熬药，让那伙计老三陪着给这老头灌下去，另外又擀的面条，这碗面条握了俩鸡蛋，搁点香油，还有点葱花，离多远都打鼻那么香。徐良扶着这老头一点一点喂他，你别看这老头要死还挺能吃，这一碗面全造光了。等喝下去之后，鼻子弯见了汗了，哎，气色慢慢好转，没事儿了。徐良这心才放下，给他盖上被子，让他好好睡一觉。等晌午一过，老头醒了，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
1: 我这是在哪儿啊？难道死了不成？
0: 那伙计过来了，我说老爷子，你遇上好人了。要不你可不就得死怎么的？哎，这是这位好心人把你硬是救活了。
1: 谁呀？
0: 就是这位。
1: 哦，
0: 这个看看徐良，感动的老泪纵横啊，撩背会要下地。徐良把他摁住了，老人家不要动，你身体虚弱，需要静养。
1: 没事儿，我就是饿的，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还想吃点东西。
0: 哎，好啊，要想吃东西就没事儿。那你想吃什么？
1: 我太馋了，给我点整点肉吃。
0: 哎，他还挺馋，弄点红烧肉、红焖肉、肘子，另外也给整了点菜。这老头还真能造，吃了个风卷残云，连汤都喝了，最后把嘴擦了擦，
1: 没事了，没事。哎，对呀、啊，怎么没事呢？我还得谢谢救命之恩呢。
0: 老头趴地上就磕头， 徐良紧拦慢拦，老人家不要如此啊，天下人逛天下事，谁家没有老人啊，你不必多礼了。
1: 年轻人，恩公大好人，虽然说天下人管天下事，可有几个爱管闲事的，说着轻巧，做起来难呢。您了真是惜老怜贫呐，菩萨的心肠，能在阎王爷那儿又把我拉回来，我真是感恩不尽了。我别的报答没有，能不给您磕几个头吗？祝您增福增寿，你能活过一百去。
0: 嗯，老人家你太客气了。好了好了，你一点事情都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好，坐下吧，好好休息休息，这银子全由我出，你不必担心。
1: 哎呀，谢谢您了，我谢谢您了。
0: 老头坐下了，伙计沏了壶艳茶。哎，这老头还挺能喝，滋儿搂一口，滋儿搂一碗，伙计不住的给续水。眨眼间茶叶喝乏了，又换的新茶叶泡上来，往旁边一放。徐良利用这机会就问：“老人家是哪儿的人啊？”“
1: 我是小孤山的。”“
0: 那小孤山在什么地方？”“
1: 上了船往前走，不到30里就到了。”“
0: 因何落得这步田地？”“
1: 嗨，这么跟你说吧，小老儿姓康啊。”有个绰号叫康大户，俺们家生活并不困难，我老伴儿早年不在了，给我留下四个儿，我把精力全投到他们身上了，现在把他们培养成人，全都成了家，有了后代，哪知道这四个儿一个好东西都没有，阿香我就要了饭了。
0: 哎呦，徐良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嘿嘿，心说呀，不养儿不知道父母恩，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呀，孝顺老人尊敬老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大宋朝以孝治天下，怎么还有这样的人？这不狼崽子吗？甚至都不如狼崽子，对自己的老爹如此不孝，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徐良气得这心嘣嘣嘣嘣嘣嘣直跳。哦，老人家，你这么漂流也不是长策，我想这么办，把你送回家去，我见见你的几个儿子，他们要通情达理，痛改前非也就算了，如果他们执意不听，我替你教训教训他们。
1: 那不行不行啊，我那四个儿子都会练武啊，每人手
0: 不至于吧，我看他不敢打我。
1: 何以见得？
0: 老人家，实不相瞒，我也在衙门当差，他们敢打光人吗？
1: 您是衙门口的？
0: 啊，正是。
1: 哪个衙门口的？是县里的，是府里的？
0: 我在东京汴梁开封府包大人手下。
1: 啊，您在包大人手下当差？
0: 啊，正是。
1: 不对，你在包大人的手下当差，你上这儿来干什么？你骗我。
0: 徐良逼得没办法，掏出龙边信票往前一递。什么叫龙边信票？身份证。老头一看大吃一惊。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知锦州享便捷。

0: 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您是多云，14度到26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开启全景互考模式。属地公安分局在各考点门前设置执勤点位，实行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程守护各考点重点区域，以严之又严的安保标准筑牢考场安全防线，为高考平稳开战保驾护航。与巡逻值守，针对考生赶考遇堵、车辆故障、突发身体不适、遗忘证件等紧急情况，随时提供警车带，全力筑牢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本次临时交通封闭，严格对标考试时间执行，各考点到下午的最后一门考试结束，交管部门将根据现场车流量、通行情况，灵活调度封闭路段及管控时长，提示系不实施全路段封闭，对解放西路全域实行记名减速管控，同时封闭学校门前非机动车道与外侧机动车道，减少车流干扰。四高中考点周边多条道路全面进行封闭，武夷山路、古塔夜市、太和夜市将于6月6号至8号暂停经营。石桥子早市、白楼早市、太和早市休市时间为6月7号至9号。通过精准错峰休市，避开关键考试时段，为考生筑牢安静安稳的应考环境。多早上的7点11分，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
2: 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3: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G区8-89号，云飞南街与

0: 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0，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024-8615-7043。6月3号到7号8点到17点，6月8号到9号8点30到18点30。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来关注今年的前五个月啊，中国与老挝两国的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是不断的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一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经成为了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呢，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便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俗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的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游客进得来的同时，那么货物也是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体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了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以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是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昨天呢，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的端午假期的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始大家可以买6月19号端午当天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的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铁路12306当中也是提醒到，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呢可以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呢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最后来关注一下近期比较火的一部电影。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是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呢，该片已经宣布了延长的上映时间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供应。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5，来关注路况。
2: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3: 锦州交通
1: 中，灵川大桥这边没有啥问题啊，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大桥也没有啥问题，桥南依旧是武汉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啊，大家越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
3: 0.3。
4: 相当重要的意义。
5: 如果说这样事儿你还找别人干，那简直让人笑掉大牙了，家里都没有人了，啥都不会呀。
4: 啊，
5: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都上大学了。
4: 到这个抖音当中啊，有些小伙伴哈，就即将要高考的这些孩子们写下自己的心愿
5: 啊，
4: 就比方说高考之后，
5: 嗯，
4: 你马上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5: 啊。
4: 有一个小孩
5: 大学的，
4: 嗯，
5: 我大学在东北哪呢？
4: 没毛病，没毛病，是这么事儿。
5: 东大的，你是吉大的，我就不行，东大的。
4: 我昨天呢，我就想到咱俩这个梗，想到了之后别人
5: 有用啊。
4: 啊，他是这么的，你要说他纯正，说用到什么时候，你不一定能赶得上。
5: 嗯，
4: 就咋说呢？有的朋友说了，那我顺顺当当开车，那有啥问题？
5: 啊、
4: 但是有。好嘞，
5: 来看看大伙儿留言。乐多说，昨天下班小区门口看见官维了，没看错吧？
4: 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呢？
5: 对呀，昨天反正倒是我从
4: 印象都没有。
5: 你还当过文艺委员呢？
4: 啊，完了说咱俩都是文艺委员，那时候班级里头反正
5: 冲你舅姥爷，
4: 干部呢能安排都安排上了。
5: 对对对，
4: 完了我说咋一个班级里还要能，我当年是副班长，我说啥了？